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4: 城市更新关乎城市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传承。宁夏市不追求一蹴而就的成效，而是以小见大，久久为功，用小切口做好高质量发展的大文章。盛夏时节，行走在宁夏大地，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州牡丹文化公园绿荫绵延，新建道路车流顺畅，老旧平房院落换上保温新装，艺农国际鲜花港智能温室里花卉次第绽放，

0: 目之所及，城市肌理持续焕新，民生画卷徐徐铺展。
1: 近年来，临夏市牢牢锚定打造魅力花都、建设工人城市发展定位，统筹推进四城一廊道建设，紧扣东优、西强、南美、北绿、中好空间布局，全域纵深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坚持规划引领民生为本、生态筑基、产业赋能、文化入魂、精致增效协同发力，推动城市发展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深度转型。在全省县域综合竞争力评估中，临夏市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城乡融合三项指标分获全省第一、第二、第三，城市更新实践交出一份厚重扎实的民生答卷，系统谋篇布局，以科学规划引领城市有机生长，立足十五五发展新阶段，临夏市明确科创智城、产业强城、高铁新城、品质好城、绿色廊道、四城一廊道总体发展框架，统筹优化五大功能片区空间布局，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均衡协调，功能业态互补共生。临夏市跳出在城市中建公园传统城建思维，树立在公园中建城市全新发展范式，依托中心城区详细规划，紧扣山水河州风貌特质、魅力花都产业标识，统筹大型公园、滨河绿道、街角微绿地全域布局，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重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发展新逻辑，聚焦安居民生，以宜居改造夯实群众幸福根基。城市更新的落脚点是群众安居乐业，临夏市紧盯群众居住极难筹盼，一体推进棚改安置、老旧小区提质、建筑节能改造，全方位改善人居环境。棚户区改造工程持续落地见效，一批安置小区加快建设，越来越多群众从低矮平房搬进配套完善的新居，居住条件与生活品质同步跃升。老旧小区改造深耕细作，惠民利民，覆盖多个镇街的小区完成道路硬化、管网更新、消防安防、非机动车停放设施等综合升级，后续还将持续推进改造与老旧电梯更新，切实解决高层居民出行难题。城乡平房建筑节能改造成为民生实施重点，通过外墙保温、节能门窗更换、院落环境整治，既解决冬季取暖难题，又统一提升街巷风貌。改造过程中构建政府统筹、社区服务、群众参与的共治模式，共建共享氛围愈发浓厚，畅通城市脉络，以路网升级激活发展内生动能。截至目前，全市一批断头路陆续打通，多条老旧道路完成提升改造，一环六横十五纵主干路网体系加快成型。今年以来，临夏市多条新建道路建成通车，重点道路工程有序推进，以往绕行堵点逐步贯通，群众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同时，道路建设坚持地上地下一体化统筹推进，同步铺设给排水、供热、燃气、通信各类管线，配套完善绿化、照明、交通标识等设施，推动道路通行能力、地下管网体系、城市整体风貌同步提质升级。针对停车难、充电难、共性城市问题，临夏市统筹布局公共停车与新能源配套设施，一批公共停车场与快充站点陆续投用，为绿色出行长远发展划定清晰路径，厚植生态底色，以全域增绿绘就公园城市新图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临夏市持续深化绿满临夏行动，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城市发展核心竞争力，南北两山生态修复工程稳步实施，城市外围绿色屏障持续筑牢，城市内部践行留白增绿、见缝插绿，道路绿化带打造四季景观花带， 口袋公园、小微绿地遍布街巷，一批城市公园提质升级，百里牡丹长廊串联全域生态节点，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日常，水环境治理成效持续巩固，黄河临夏段出境水质保持优良，成功入选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生活垃圾。

0: 处理体系不断完善，全域无垃圾治理常态化推进，无废城市建设稳步向前，水清岸绿、城景相融的生态格局基本形成，活化文脉商脉，以文旅商融合焕发老城全新活力。临夏市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推动历史文脉与城市商业有机融合。八方十三巷坚持微改造、精提升理念，系统保护传统街巷格局及砖雕建筑风貌，完整留存前店后院连家铺的社区商业形态。景区现已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带动各族原住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推动非遗技艺在生产经营中活态传承，有效构建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群众增收致富、文旅产业提质协同推进的发展新格局，夜经济载体提质升级。花开临夏不夜城开园运营后，完成全域提质改造，融合特色演艺、特色餐饮、亲子休闲多元业态，持续拉动城市夜间消费。大十字核心片区综合整治有序开展，拆除老旧危楼，消除安全隐患，地块规划建设公共绿地与开放空间，优化核心商圈布局，提升老城门户整体形象。依托河州牡丹文化嘉年华冬春季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持续深化文旅、商贸、体育、农业融合发展，不断集聚城市人气、商气，深耕产城融合，以特色花卉产业拓宽更新发展空间。围绕魅力花都定位和产业布局，临夏市推动花卉产业向规模化、科技化、品牌化迈进，成为西墙产业集聚区的核心支撑，也为城市更新注入持久动能。作为全市花卉产业旗舰项目，益农国际鲜花港建成高新智能温室，引进十余个优质玫瑰品种，依托智能自控系统实现温光水肥全周期精准管控，年产鲜切玫瑰超7000万只，年产值达1.96亿元。鲜切花不仅远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高原玫瑰香飘海外。鲜花港直接吸纳周边500余名劳动力，转型为产业工人，人均年收入达4.5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与此同时，牡丹产业园、花卉艺术中心同步发力，集品种保育、科研观光、研学科普于一体，推动花卉种植、精深加工与文旅体验三产联动。牡丹鲜花饼、玫瑰永生花等衍生产品不断丰富，衍生了产业链条，提升了产业附加值。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花卉产业已成为临夏市城市更新的特色名片和经济引擎，既擦亮了魅力花都的城市品牌，也夯实了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实现了以产新城、以城促产、产城融合的良性循环。精细绣花治理，以数字化成效管护，巩固更新成效。临夏市健全常态化、精细化治理体系，用好数字化手段、多元共治力量，持续擦亮城市更新成果。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出台环境建设管理考核评价体系，以常态化督导推动市容环境整治，城市管护由阶段性攻坚转向成效化治理，智慧城市项目加快落地，基层治理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线上诉求通道畅通高效，配套落实镇街吹哨、部门报道、民呼我应六单联办机制，群众急难筹判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科技手段融入交通治理，配合路面定点值守、动态巡逻，全方位规范城市交通秩序，吸纳新业态从业者参与城市巡查，成为流动信息探头，便民休息座椅，便民服务设施遍布街巷，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加快建设，便民服务嵌入城市各个角落， 让城市既有现代化风貌，更有民生温度。放眼十五五新征程，随着高铁新城、科创智城建设提速，公园城市形态持续完善，特色产业能级稳步提升。宁夏市将持续纵深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统筹宜居、宜业、宜游、宜养城市建设，奋力打造一座兼具生态颜值、文化底蕴、产业实力、民生温度的现代化魅力花都。
1: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街巷烟火里的细碎守护，最能照亮出基层治理的民生温度。岁月淬炼初心，实干温暖街巷。在宁夏市东区街道三义社区，这片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守望相助的和美热土上，基层治理的温度藏在点滴服务里，邻里和睦的底色融在日常坚守中。十余载风雨坚守，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淑兰始终扎根基层一线，深耕民生沃土，用心办好百姓实事，以默默坚守和温情付出，守护着社区的安宁祥和与邻里幸福。
0: 三义社区是全市红石流户嵌式发展示范社区，工作大多是关乎群众急难愁盼的琐碎小事，独居老人日常照料、邻里纠纷调解、居民各类诉求答疑，这些事看似细碎微小，却都是杨淑兰始终放在心上、抓实办好的民生要事。
2: 我在基层工作的十余年时间里，觉得做好社区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摸清辖区居民的日常需求和盘活现有资源。我们利用三位一体网格化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志愿活动，充分发挥党员示范带动作用。日常开展的志愿服务和文化活动就像是一根纽带，把邻里关系拉得更近了，同时也带动了更多居民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
0: 杨淑兰聚焦群众关切的一老一小群体，以红石流加服务为抓手，持续健全社区便民服务体系，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围绕养老服务，社区整合资源，打造医养结合、文养相融服务模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开放棋牌室、书画室、康复室等多功能区域，丰富老年人日常生活，关心关爱幸福食堂，为老人提供暖心住餐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老人，他还带领志愿者上门送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热乎饭菜，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暖到心底。与此同时，为切实解决辖区青少年假期托管难题，社区常态化开办小红心公益课堂，不断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以精细化暖心服务托起群众朝夕美好。
3: 对我们这个老早人们是非常非常关心啊，常来讲的慰问啊，可是，路上讲是这是这，在社区的人们对我们老人们非常尊敬啊。
0: 为筑牢平安和谐社区根基，三义社区构建了社区、物业、派出所三位一体联动工作机制。杨淑兰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联动各方力量开展协同共治。2026年上半年，社区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1起，化解率达95%，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就地化解，让温情和睦常驻楼栋街巷。
2: 未来我将继续深耕基层治理，做实做细各项为民服务，用心打造有温度、有活力的五彩社区。
0: 在宁夏市，像杨淑兰这样日复一日穿行在街巷楼栋之间的社区工作者还有很多，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年复一年的家长里短、嘘寒问暖。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只是全市基层治理大棋盘上的一颗小卒，但正是这一个个平凡身影的默默坚守，才织密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托起了红心印花都品牌下最厚实的民生底色。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社区都是一座堡垒，万千微光汇聚，便是温暖花都的灿烂星河。
4: 缘下好，把我带到了最艺的红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飞檐绘彩，流光溢彩。方寸红园藏了半部河州诗意，是宁夏最温柔的人间景致。作为河州古典园林的代表，红园将江南温婉水景

0: 与西北民族风情完美相融，朱红院墙古朴典雅，曲折长廊蜿蜒于院内，精美的砖雕、木雕与彩绘点缀梁柱之间，纹路精巧细腻，镌刻着独属于河州的匠心与文脉。清澈湖水倒映亭台垂柳，石桥卧波清风拂过，树影婆娑，满目清雅秀丽，四季花木次第盛放，岁岁年年风光流转，韵味悠长。这里没有市井喧嚣，只有悠然闲适的烟火气息，本地人闲坐闲谈，漫步赏景，笑语声声萦绕园中，一园风月，万般诗情。红园沉淀着林下的岁月温柔，诉说着河州古城独有的浪漫与温婉。
1: 柔美主播说，今天我们来说文明伴我行。文明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也是彰显城市形象、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鲜明名片。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显新风，文明理应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文明出行从我做起，驾车出行请遵守交通信号，主动礼让行人，规范有序停放车辆，过马路时自觉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翻越道路护栏，共同守护道路秩序。
1: 恪守公德，涵养新风，自觉爱护公共设施，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在楼道堆放杂物，畅通消防通道，文明观赛观展，文明饲养宠物，共建和谐公共环境。
2: 勤俭节约，践行新风，日常用餐坚持适量点餐，剩余饭菜主动打包，自觉使用公勺公筷，让光盘行动、光屏行动成为生活常态，坚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1: 规范用车，守护平安，电动车严禁进楼入户，不撕拉电线非线充电，让车辆规范停放，安全使用，用自律筑牢安全防线，守护邻里平安。
2: 健康生活，文明上网，合理安排健身时段，规范使用公共健身器材，网络空间同样需要坚守底线，自觉规范言行，杜绝不当言论与不良直播行为。
1: 微光汇聚星河，小心成就大爱，个人文明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点滴善举共同勾勒文明林下的动人模样。
2: 林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让我们以主人翁的姿态，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起，从细节做起，携手争做文明有礼的林下人。
3: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4: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5: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6: 妈，赶快帮我找找那粉红色的包。
5: 妈妈
7: 妈，
8: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9: 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那是麻雀。
11: 爸爸，那是什么呀？
10: 那是麻雀。
1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12: 有一天，爸爸老了。
13: 闺女啊，几点了？
12: 一点了。
13: 啊？几点？
12: 一点了。
13: 什么？几点了？
12: 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下班了，下班了，
1: 走了，走了。
2: 王海，走，喝酒去。
3: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2: 傻呀，你下班了，
3: 不弄完呀不踏实。
4: 十年后，
2: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3: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2: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3: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4: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3: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3: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4: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到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行车请不

我就来推你嘛。

0: 是哪个来推我嘛？
1: 我就来推你嘛。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现在全世界直接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已超过2.5亿，约10亿人口面临着荒漠化的威胁。
2: 现在全世界近1/3的人口将生活在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
1: 现在地球上的森林正以平均每年4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
2: 现在每一天就有100个物种在地球上消失。
1: 我们能留给下一代什么？是尽可能丰富的世界，还是一个资源日渐贫乏的地球？
2: 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3: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5: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6: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6: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5: 闺女啊，几点了？
3: 1点了。
5: 啊？几点？
3: 1点了。
5: 什么？7点了？
3: 都告诉你了，1点了。
7: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

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成了金，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的恨你才退路皇后我在愿意师父平平起高无意有某公公和睦相依摇扫大王起码一定比妹妹相亲不差点他说妈妈相亲苏金山的

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7月3日，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计划，7月7日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日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6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1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该公司2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放计划持续至7月24日结束，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当地时间5号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

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比利时足球协会5号发表声明称，他们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处罚的决定感到震惊。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当地时间7月6日，美国队将在西雅图与比利时队进行16强赛。此刻提示：今天9点左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境内持续强降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途经南广铁路相关列车临时停运。同时，受降雨影响，沪昆铁路、京广铁路、淮横铁路也有部分列车停运。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英格兰队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
1: 国际新闻眼，安卡拉北约峰会召开在即，跨大西洋两岸能在多重裂痕下弥合分歧吗？
0: 德国柏林一座象征历史正义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将被拆除。总台记者观察，极力掩盖慰安妇罪行，日本在心虚什么？

0: 世界杯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东道主墨西哥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英格兰队，结果英格兰队以3-2战胜墨西哥队晋级八强。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对本场比赛的盘点梳理。
2: 这场比赛呢，英格兰队和墨西哥是在北京时间9点正式开赛。那比赛呢，在之前是结束了，时任英格兰3-2淘汰了墨西哥。本场比赛一些细节呢，是第36分钟萨卡右路传中啊，助攻贝林厄姆门前鱼跃冲顶破门，英格兰队1-0领先。之后呢，仅仅过2分钟，贝林厄姆再次是获得机会，英格兰队呢是反击来到禁区前，贝林厄姆呢是分球右侧凯恩呢横敲到门前，贝林厄姆呢小禁区包抄破门，2分钟2球，英格兰队2-0领先。墨西哥队第42分钟，墨西哥左路任意球传中小禁区内呢，是球落到了这个吉尼奥内斯面前，后者右脚凌空爆射破门，墨西哥呢扳回一球。上半场比赛呢，把比赛的整个的一个延续性保持下来了。第45分钟补时阶段呢，墨西哥左侧角球开出，皮球来到后点啊，蒙特斯胸部停球即将射门，贝林厄姆呢是关键补防将球解围出了底线，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比赛的变量呢，在下半场的第53分钟，是宽萨亮鞋底铲飞了这个对方球员小腿，也是让很多人感觉是踩到了。那 VR 介入之后呢，主裁判直接直红判这个宽萨离场，英格兰队从53分钟十人应战对方啊。58分钟是皮克福德大脚开球，凯恩头球一点，戈登杀入禁区之后呢，被对手放倒，那主裁判罚了一个点球，凯恩呢是点球射门，使英格兰3-1反倒扩大比分。优势领先墨西哥队。69分钟呢，凯恩禁区内是解围踢到对手的小腿啊，主裁判回看 VR 之后也是判了个点球，那劳尔·西门内斯主罚点球是破门，墨西哥把比分扳成了2-3。之后呢，两队整体上来说比赛呢是非常的焦灼，但是英格兰队呢是顽强的抵抗住了墨西哥队一波一波的一个进攻浪潮，最终呢这个比赛锁定为英格兰队

0: 3-2战胜墨西哥晋级下一轮。
1: 明天的世界杯1/8决赛中又有哪些精彩看点？我们继续来听郝迪的介绍。
0: 那先看一下伊比利亚的德比比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的7月7号凌晨3点在达拉斯打响。葡萄牙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的，1/16决赛呢2-1逆转淘汰了克罗地亚，淘汰了莫德里奇。西班牙是小组头名出现的，1/16的决赛呢是3-0完胜奥地利。战术层面上呢，这是传控和反击的一个经典对决。西班牙靠细腻的传控牢牢地把握比赛节奏，像亚马尔已经摆脱了伤病的困扰，自称恢复到了100%。他的边路突破将是西班牙的最重要的一个利器。另外呢，在防守方面呢，西班牙的防守还是很稳固的。葡萄牙最大隐患呢是进攻节奏有可能会被严重的限速。那一旦比赛进入到一个慢节奏传导的话，有可能西班牙会更喜欢这样的一个比赛节奏。人员方面呢，最大悬念是41岁的 C 罗啊，他能否延续一个好的状态？因为这个比赛呢真的太长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对 C 罗也是一种很大的考验。这场比赛呢，马丁内斯是否会让 C 罗继续首发，也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西班牙这边的门将呢，乌奈西蒙保持零封，应该会继续登场比赛。奥亚塞维尔呢，整体的这个门前感觉也不错，他的一个小遗憾就是尼克威廉姆斯的伤病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出战。再来看一下美国队和比利时的比赛，这个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
2: 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5: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3: 关于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为改善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形象，市上决定在兰永林高速与折双路牛津河大道交接处实施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项目。现因工程建设需要，同时为配合兰永林高速项目折双路交接处地下管网埋设作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相关规定，对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范围，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二、绕行路线，请过往车辆从南滨河路和牛津河大道绕行；三、封闭时间，2026年5月18号至2026年6月6号。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提前安排好各自的生产生活和经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岭下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岭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5月15号。
7: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 您陪伴我

0: 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4: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5: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

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1: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2: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3: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2: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3: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

0: 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的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留守儿童。
5: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6: 求求妈妈怀抱。
7: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1000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俊活，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9: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
10: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1: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2: 宠阿飞，宠阿飞，你在思念谁？
7: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此夜几人，不远处有灯有路有烟囱，多想个归宿，也想是

四野几人，不远处有灯有路有烟囱，多想个归宿，也想是

0: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狠啦、
1: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2: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6: 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7: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8: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9: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8: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7: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啊、
8: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10: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7: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11: 嗯，好。
8: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7: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8: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2: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

0: 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

0: 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炎炎夏日，气温攀升，很多人会在高温天气里穿得少一点，比如说短裤、背心、凉拖，认为这样穿会更凉快。那其实在天热的时候穿得太少反而会更热，还可能因此晒伤。这么说是因为覆盖在人体表面的皮肤，它有调节体温、代谢等多种功能。那在我们的皮肤上有几百万个毛孔，每天排汗大约1000毫升，而蒸发汗液又可以带走热量。那当我们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露出四肢、后背等有助于散热。那外界温度如果达到33度，人体就会感到闷热。当外界温度达到36度，那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就会大大减少。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此时我们的皮肤不但不能够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中吸取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反而会使人感觉更热。那穿得少还会让我们的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在气温高、太阳毒的时候，建议大家穿宽松的长衣长裤，以此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为了便于汗水蒸发，夏天我们应该穿吸湿性和透气性好的衣服，尽量选用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天然纤维制品。那除了穿得太少以外，以下几种衣服也会让我们越来越热。第一种就是过于紧身的衣服，夏天穿紧身的服饰，尤其是胸部、腰部、袖口等处都有松紧带的款式，那这样的衣服容易造成闷热，影响呼吸和排汗。第二种衣服就是材质不透气的，外衣贴身穿要耐磨轻薄，透气散热，对皮肤没有刺激。有些雪纺料子看着薄，其实透气性和吸湿性会比较差，非常闷热。那化纤布料虽然轻薄，但是吸水性和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蒸发散热，因此穿着并不凉爽。第三个就是选错颜色。有实验显示，短时间暴露在户外阳光下时，穿白色衣服更凉快。如果是长时间暴露于户外的阳光下时，穿红色衣服更凉快，黑色次之。此外，颜色也影响心情，红色使人血压升高，兴奋烦躁，黄色使人心烦意乱，夏天人更容易烦躁，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两种颜色。那夏天高温的环境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穿对衣服为自己制造一些凉爽。那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会有一个科学的穿法。首先就是常备一件薄开衫，外出紫外线太强的时候可以用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的时候可以穿上防止着凉。第二就是遮阳帽，首选宽边的。第三就是内衣要穿宽松的、透气性好的，吸湿排汗能够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第四就是裙装会宽松舒适一些，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裤装更凉快舒适。最后就是尽量不要穿薄底的凉鞋，也不要穿细带高跟凉鞋和夹脚凉拖，应当选择底厚带多的鞋，不仅增加舒适感，还能减缓地面对脚部的冲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 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

0: 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1: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0: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2: 嗨，妈，
0: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我要跟朋友见面。
0: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2: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3: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2: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3: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2: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3: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2: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
0: 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2: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3: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4: 走吧，上课去啦。
5: 嗯。
4: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5: 晚上回来才到吧。
4: 哎，等我一下呗。
5: 干啥这么着急啊？
4: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3: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5: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4: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5: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3: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5: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3: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6: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7: 公益事小，公益

久没有陪伴你，同坐在黑暗里，离开人们的眼睛，只剩下我和你。好久没有问过你，是不是还哭泣，却没想你

0: 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

0: 那是麻雀，孩子。
1: 有一天，爸爸老了。
2: 闺女啊，几点了？
1: 一点了。
2: 啊？几点？
1: 一点了。
2: 什么？七点了？
1: 都告诉你了。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熨。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2: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1: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2: 妈妈
3: 妈，
1: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是宁夏州质检局工作人员王瑞，保生产促发展，让我们为安全宁夏保驾护航。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呀？
4: 那是麻雀。
3: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5: 有一天，爸爸老了。
6: 闺女啊，几点了？
5: 一点了。
6: 啊？几点？
5: 一点了。
6: 什么？七点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3: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在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进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
13: 这里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12: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1: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0: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1: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0: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1: 当然游戏重要了。
2: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1: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2: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3: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0: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7: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

0: 间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

0: 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8: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调

0: 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1: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0: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5: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3: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6: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7: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6: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8: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9: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2: 据最新消息， 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

0: 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

0: 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 引发险情灾情。

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

0: 解道，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10到20:，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12，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

0: 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乡乡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 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果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

0: 严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1: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0: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1: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0: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0: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1: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0: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0: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1: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

0: 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2: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2: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3: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x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5: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6: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5: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6: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 信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

0: 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2: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3: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0: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2: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
0: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4: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

0: 让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2: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3: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2: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3: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3/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4: 有肥是土里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3: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告诉记者，
5: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吗？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3: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
4: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打包机嘛？打包机也拉吹。地也干净了，这种地好种吗？
3: 不过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得到有效储存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贾鹏飞说，
5: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1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3: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5: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收储量有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3: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介绍，将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主要用在秸秆收储和饲料加工这些刀刃上。
4: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3: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河南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濮阳市南乐县是河南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1万吨级收储中心。当地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尚楠楠说，
6: 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租中心大概需要30-4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

0: 啊，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1: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约8000万吨，而全省年收储加工量不足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更是机遇。
2: 这么多的秸秆啊，真的是像一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是在量，而是在链上。打通这个链条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的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这个链条才能通，秸秆才可以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暑期，大家规划出行恐怕得订酒店或者民宿。您知道还有网约房这么个选项吗？那近些年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好多人啊把自家的闲置住宅当作网约房短租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今年四月份，一起关于网约房的法院判例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把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但是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理解啊，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那这个案子历经了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那么和传统的酒店民宿比起来，网约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一起到宁波去看一看。
9: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宁波北仑区小岗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0: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9: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1: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9: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

0: 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2: 就在一个多月之前，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对这类房源的经营者、入住人、网络平台的相关责任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除此之外，宁波多年来也探索出了一套网约房的治理路径，积累了哪些经验，能不能在其他地方用得上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
3: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4: 去年11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5: 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资上不断地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6: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2: 对于年轻人或者是短期出差的消费者来说，网约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入住便捷，设施齐全，不失为一种性价比之选。尤其在节假日这样的住宿高峰。

0: 期，王元芳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切切实实解决了房源紧张的问题。那对经营者来说，王元芳也是盘活了自家的闲置房源。但是这个行业门槛低，争议纠纷多的问题必须得正视。王元芳确实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只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这个行业才有未来。
1: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坐公交车，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啊。但是最近广东一个村子的村公交陷入了停运的风波，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啊，最后才恢复了运营。那事情发生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这个村子呢有唯一的公交车从912路，今年四月份就被列入了拟停运线路名单。但是到了五月份啊，还有当地网友在月政通平台去反映，从912路的班次太少，建议增加班次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媒体的报道再加上网友的讨论，那广州从化区住建交通局呢也到当地去做了研判，后来的后来就决定维持从912路公交线路的正常开行，保证公交服务延续，顺应大家的需求。当地的朋友也纷纷都来点赞这一轮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哈，村巴本来要停运，这个背后呢是农村公交普遍面临的经营现实。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很多的农村家庭也都买车了，村巴的客源呢分流了，另外有一些村落的人口也相对是分散的，客源本来就相对稀疏，长期运营的成本很高，收益比较低，从市场化运营的角度来说，停运整改几乎是不二之选。于是乡村公交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盈利还是选打通乡村对外联通的通道，保障群众的出行权益。但是如果要开村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配套方案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继续在开行的这个从912路，它也不是每天都开，它是逢戌日发班。这个戌日南方的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那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当天的上下午各运行一个来回班次。广州从化吕田镇的这个从912路村公交继续开行，那更多地方的这种村巴会何去何从？有没有两全的办法？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李老师，我们看广州的这个村子呢，它是唯一的一趟村巴，本来是要停运的，但是调研之后呢，又恢复了这个运营。当然，从当地的很多人来说，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事情啊。从您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当地的这个决定？
2: 我们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既要考虑财务平衡，也要考虑咱们的农村居民的出行的方便。所以它是个多目标的问题，也要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能否可持续，经营是否有效率，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维度来讲，说从唯一一趟村巴服务于当地村民来讲，毕竟它是个兜底的民生工程，政府买单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的完全纯公共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是个好事。从财政支付能力上来讲的话呢，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有的地区政府财力非常丰沛，那么它采取的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公交、城市村巴的服务方式，它是建立在大规模补贴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也有补贴能力，但也通过立法程序、通过听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 评价这个结论的话，听起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村巴的问题，但那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到今天这个这么好的阶段，如何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提供支付能力强、效率高，并且对社会来讲社会效益高的运输产品的这样一个不断

0: 动态演化的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一个议题。
1: 我同意您说的，它确实可能是一个需要动态演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本来是要停的，那显然是它运营上至少它不挣钱。那对于这个维持运营的村巴来说，是不是现在当前只能是政府来买单呢？
0: 从村巴的供给的最终极的责任来看，肯定是政府来买单，这在国内外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产品和准公产品的供给者责任和补贴责任来讲，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供给的方式就是政府来进行供给，它有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可以来举例说明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江西还有一些地方，它是采取的是一种客货游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这种乡村巴士它不仅运送旅客，它也运送咱们的邮政快件、也运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品，那下乡的快递啊，一些邮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村巴公交的方式来运送，这样的话形成了一种交叉补贴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改善它的经营效率效益。也有一些地方取代了非常不错的成效。那么从国际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的替代方式啊，它就会采取政府跟一个私营的的士公司签订协议，如果说有老百姓要出行，那你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政府来买单，政府会根据信息，根据相应的成本来进行补贴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定是多元，一定是有很多方式可供选择的，咱们国内外这个相应的案例也比较多见。
1: 其实村巴也可以运别的东西，可能就能够提升它运营的这种效率。以前我们的记忆当中，农村公交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记忆当中，当时还是很多人想包车来运营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挣钱。但是随着不少农村家庭现在也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一些地方呢，它的客流变得稀疏，这个停运整改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那如果刚才您讲到，我们也有一些尝试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村巴的替代品，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0: 有多种多样的替代品啊。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多元的。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方面是属于讨论性质的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乡巴或者城市郊区的公交的供给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就是仍然是定点定线，然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供给方式。就传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进行提高的，比如说绿色微公交方式，小型的绿色的电力的中巴小巴的方式来进行，也是可以的。客户有一体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概念叫需求响应式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完全需求响应式的模式，就是你在网上你通过 APP 下单，我得到这个单之后我才有这样的服务，否则我就没有这个服务，我是根据需求情况进行调整的，我并不是定点定线的一种服务方式，完全就是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进行定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半需求响应模式，是说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同时也有固定的点和线路，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灵活的方式来供给，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交的方式来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的模式的话呢，是私营替代方式，或者说民营替代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是说，我们仍然是政府兜底，是政府供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公营的方式，我们是跟社会上的民营的企业签订合同招标的方式，甚至跟出租车公司签订合约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乡村的出行，我就按照人头来进行相应的成本和补贴的核算，变成政府从社会民营企业手中购买乡村和市郊的老百姓公共出行服务的手段了。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在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实现，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那这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地需要，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进行实验、进行优化的。
1: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地制宜的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刚才讲，我们虽然是讨论层面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操作层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乡村公交的出行的刚需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您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0: 首先来讲啊，我们觉得首先方向要对正。

0: 正确，就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就像说广州从化区吕田镇唐集村一样，你村巴停运，就相当于是政府不提供公共产品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公益一定要兜底，因地制宜的原则，安全合规，这都是包括这个惠民便民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政府财力、社会各个方面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村巴和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交通出行服务，就政府在财力、在我们的社会综合条件评估条件下，如果有能力提供最兜底的基本的公共出行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这是个最底线的原则。第二个大的原则的话，一定是要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随着咱们大数据 APP 的不断的普及啊，我们采取定制化的公交啊，需求响应模式，是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啊，购买一些服务行不行？也可以的哈，我们有多种方式是可以去探索的，一定是创新开放的探索的这个基本原则。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一定要加大我们现实的这种运营方面的管理，因为我们从原来的注重建设、注重供给，开始走向了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效率、效益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评价。这个评估评价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系和相应的规范化，仍然在路上，需要不断的进行提高和改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花的钱更加能够惠及民生，也使得呢，我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呢，有更好的监督和评价，取得更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1: 所以我们这次看啊，这个广州的村巴从912路可以说是相对圆满地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但刚才我们也跟专家聊到了更多可能的方案。是的，村巴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的服务功能，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开行方式。政府兜底服务，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办得更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7年车船税新规落地，三大行业议题引发热议。按里程计费上路，还有哪些技术瓶颈？财税优惠逐步退坡，车企要靠哪些硬技术来参与市场竞争？各类补贴取消之后，纯电乘用车该往哪些方向来寻求技术突破呢？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飞动，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阮蓉蓉，欢迎您的收听。今天带来的是保护自己能量的四个方法。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并不是身体的疲劳，而是精神的拉扯。为了一句无心的话辗转难眠，为了已经过去的事耿耿于怀，为了不值得的关系委屈妥协，为了面面俱到人人满意，忽略了最该善待的自己。这些无声的消耗会磨掉我们的热情、自信以及好好生活的力气。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在不值得或无关紧要的事上耗费的越多，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就越少。那么今天蓉蓉给大家教几种守住能量的小方法，希望大家听后能有所收获，学会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内心的信息输入量。不要看太多和自己无关的信息，大部分短视频不能让你快速学到知识，跟网友聊天争吵也不能消解你的无聊和寂寞。浏览太多与你无关的信息，只会让大脑亢奋与疲倦。做信息节能，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二，学会拒绝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和事，拒绝讨好别人，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拒绝进入不健康的关系，珍惜自己的价值，拒绝和别人一起审判自己，永远站在自己的身后保护自己，主动建立自己的边界，在舒适的秩序里获得幸福。三，把自己送向更广阔的世界。你待在低谷走不出去吗？没有见到更大的世界，人就会困在此时此刻，无法释怀某些人某些事，就用更宏大的世界来解析问题，大多与取决于你的世界有多大。水杯里的风暴在大海里不值得一提，

动起来，从现在开始出发，别把自己困在那个死胡同里。四，给自己丰容，给生活加料。变幸福的方法是丰容。出门之前选一种喜欢的颜色，观察路上与这种颜色有关的景色和物品，亲近

0: 有纷扰，旁人的评价，外在的标准，求而不得的遗憾，都极易搅动心神。倘若事事放在心上，句句斟酌思量，心绪变得不断起伏波动，原本饱满的精神气也会在一次次胡思乱想中慢慢消耗。在生活中，我们允许心境有起伏，但不能任由负面情绪肆意泛滥，不断消耗自己的能量。学着多把注意力收回自己身上，把有限的能量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吧。多关注自己的感受，多做滋养自己的事，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治愈的电影，晒一晒午后的阳光，和舒服的人聊聊天，在独处里沉淀自己，在热爱里找回力量。蓉蓉也祝大家能拥有能量充沛、开心自在的人生。要记得，心情好，情绪好，身体好，运气就会好。话不多，事不拖，人不作，就不会有太多烦恼。只要不过分关注任何人，不预设没有发生的事情，培养钝感力，少内耗一点，你就会过得很自在。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3: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关于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为改善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形象，市上决定在蓝永林高速与折双路牛津河大道交接处实施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项目。现因工程建设需要，同时为配合蓝永林高速项目，折双路交接处地下管网埋设作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相关规定，对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范围，岭下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四标段；二、绕行路线，请过往车辆从南滨河路和牛津河大道绕行；三、封闭时间，2026年5月18号至2026年6月6号。请沿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居民提前安排好各自的生产生活和经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岭下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岭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5月15号。
4: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1: 走吧，上课去啦。
5: 嗯。
1: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5: 晚上回来才倒吧。
1: 哎，等我一下呗。
5: 干啥这么着急啊？
1: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4: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5: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1: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5: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4: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6: 套餐打包加
5: 冰。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4: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7: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

0: 哟。
1: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盛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5: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4: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5: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4: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5: 当然游戏重要了。
6: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5: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6: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7: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8: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
9: 我
8: 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9: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8: 对不起，
9: 再也不会。
8: 妈妈错了。
10: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11: 儿子，
12: 还没有
11: 遥控器没反应了，快帮我看看。
13: 哎呦，等会儿，烦死了。
11: 儿子，这件衣服妈穿的好看吗？
13: 哎呀，你自己决定就是。
11: 儿子，今晚想吃啥呀？
13: 哎呀，随便随便，我在忙呢。
3: 当时光倒流，角色互换，你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做出同样的回答？
14: 妈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妈妈，大象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蚊子饿了吃什么呢？妈妈妈妈，西瓜为什么不叫北瓜呢？
15: 啊，那是因为西瓜是从西域传到我国的，所以就叫西瓜喽。
3: 当我们还是孩子，父母可曾因为我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感到厌烦？百行孝为先，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一句耐心的回答，一句温暖的问候做起。
6: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的。

0: 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1: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2: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1: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2: 爷爷，我去接花。
3: 哎，好的。
4: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儿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

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

0: 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两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断裂，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2: 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3: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4: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5: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4: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4: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7: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8: 嗯，好。
4: 姑娘啊，

0: 前面就有垃圾桶。
1: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
0: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2: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3: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啊？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50块，103块，328块。
6: 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7: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400块吧。
1: 哇，十块，103块，328块。快跑跑跑跑跑！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应急响应。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横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今天19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为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台风美沙克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舒杰达6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泰国陆军第二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当天12时45分，泰军巡逻部队听见爆炸声，但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8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博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做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8决赛对阵比利时1战的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8号。期间，广西到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7月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拾新。何为拾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拾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拾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拾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运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拾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拾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拾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见心思安。
1: 小暑至，伏夏时，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食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2: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

0: 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他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1: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2: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3: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4: 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1: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民间一直有小暑食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吃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5: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6: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儿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5: 哦、
6: 就是，
5: 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6: 让心阳不瘀滞，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黄鳝呢甘温益气， 它既能补气血，还能

0: 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1: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2: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竿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王勃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小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池》。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

0: 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那到底该吃些什么，还有哪些食材最适合小暑这个季节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1: 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大夫。
2: 杨主任，那现在呢，小暑来了，伏天也不远了，咱们这时候在饮食上有哪些应该遵循的原则呢？
1: 一方面呢，主要是要注意驱阴防热，不宜过度出汗，还有我们在饮食方面不要过度的阴冷，还有纳凉不要过度，我们的空调不能开得太低，因为很多年轻的回到家就把空调开太低了之后，哎，老人在家就受不了了，或者说有风湿关节痛的、哮喘的、一些体质虚弱的老人他就受不了。此外呢，小暑人体容易出现浑身乏力、头身困重、食欲不佳等等症状。脾呢，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呢是喜燥恶湿，容易受暑湿邪气的侵扰。所以啊，小暑的时候饮食养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消暑健脾养阴生津，这个时候应该性质平凉的食物为主，对我们脾胃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天气晴雨无常啊，大雨过后艳阳一照，地面上的热气呢它就升腾了，整个城市像大蒸笼一样，人身处其中呢就既闷热又潮湿。所以呢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说的就是小暑时间呢暑热加湿的气候特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养生方面最最主要就是围绕要避免暑热过度、湿气过多。
2: 那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了小暑养生饮食的总的原则，那接下来呢就请杨主任给我们具体支支招，给我们具体说说，哎，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哪一些有食疗作用的食材和食用搭配的小妙招呢？
1: 既然刚才我们说了消暑时候我们饮食要以这个消暑健脾养阴生津为主啊，胃呢要甘淡，那么这个时候啊性质平凉，那么比较适合这方面的食物呢也其实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只重点推荐那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黄瓜，你看这个季节的时候自然天然的黄瓜出来了，它能够生津止渴、清热利水，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呢它具有控制我们的血脂甚至美白肌肤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呢脾胃虚寒型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吃的量适当的不要太大，稍微少一点点啊，生食少一点。哎，我们有时候很多老人轻轻的蒸一下，不要蒸过度吃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豆，夏季这个小暑季节吃绿豆能够清热解毒、降暑除烦。其实呢可以用它发豆芽也非常好，豆芽它发出来之后呢它的热量比较低了，水分和食物纤维的含量呢又比较高，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还有第三种呢，第三种食材呢我们推荐莲藕。这个季节啊，消暑季节，莲藕其实已经出来了。莲藕呢它是微甜而脆，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莲藕的功效补益，需要注意的是莲藕生吃呀，哎，它相对而言可能性偏寒一点，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之功，但是呢吃完对上火的人效果就会好了，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呢就要注意稍微少一点点。另外一个，你要是虚寒性的人可以怎么吃？煮吃，或者稍微焯一下，焯熟了之后稍微拌一拌， 煮熟之后它的寒性就由凉变

0: 变成了比较平温的，能够起到一个养胃滋阴健脾益气的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虚寒型的人来服用。这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三种食物，莲藕、绿豆还有是黄瓜。食材之后呢，也有几个小的这个食物搭配的妙招。食疗方之一呢，就是芦荟精米粥。那么我们用鲜芦荟120克，精米80克煮粥啊，将熟的时候稍稍放一点姜，略滚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芦荟精米呢，这个粥做出来以后呢，它具有一个清热除烦、生津止呕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寒呕吐的人，就要小心不要吃用。还有一个肺寒咳嗽的人呢，也尽量不要用啊，忌讳，因为它偏寒凉一点点。另外一个食疗的搭配是什么？荷叶白茅根粥，鲜荷叶一片。这个季节有很好的鲜荷叶啊，然后白茅根50克，精米一大把，将白茅根洗干净，加上1000毫升的水煮30分钟以后，去渣取汁，用汁煮粥到烂，然后放入洗净的鲜荷叶略煮一会儿就可以了。这样它得到的一个白茅根荷叶粥呢，对这个季节可能产生的湿热比较重的痱子呀、皮肤一般的过敏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三个食疗的配方呢，就是银花精米粥。哎，金银花，我们所说的双花，50克精米50克，那取银花煎煮去渣取汁，然后加上精米小火煮熟成粥，它得到的一个功效呢是清暑解毒利湿，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同时利湿的作用。大概就是三种小的食物搭配妙招，应该说非常实用，听众朋友们不妨可以试一下。
1: 在我国北方，盛夏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心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暑最核心的新味。小暑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暑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我们的节日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到台江苗寨，沉浸式感受一下人们是怎么过吃新节的。
2: 啊，银杏，你看我来了。
3: 哇，依琳，你终于赶上我们的吃新节了。
4: 对呀。
3: 在我们这个清水江和都柳江沿岸的苗族村寨呢，我们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在每年这些稻雨

0: 长满就是长满果实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举行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为了感怀自然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个吃心节。吃心叫脑末，
1: 脑末，
0: 脑末，对，那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节日。

0: 手，别紧老狗啊，黄老师丰收在望啊。你看我们家吃新节的时候要抽这个包包去敬那个老祖宗，那现在这个怎么抽的呢？我教你一下啊，你看就是这样，左手把它掰开，那右手呢，就把它抽上来，抽出来以后要打成一个结，这样子的时候去挂到那个神龛，不是拔一根，要最少都是要三根。
1: 哦，明白了，我可以自己试一下。
0: 哦，可以，可以。
2: 白哥，我带我的朋友来我们家吃新节啊！
3: 很高兴认识你们，在老宋广州之阳的，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对，
4: 欢迎，
3: 很高兴认识你们，
2: 他来我们家过节啊！
5: 我们这边呢，吃新节会邀请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一块儿过来，就像这个长桌宴这样大家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问我，我们的桌子是比较窄的，因为窄的话它才可以长，长了的话我们才可以摆上更多的菜，会稍微有一点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近一点，能够沟通。
2: 外公、外婆、舅舅，我们欢迎一下这个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来过吃新节啊、哦，一起举杯啊！
0: 今天我们到婆婆家这里来，我感谢他们老人家，祝他们啊，
6: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是啊，
6: 祝你到。

0: 是我们这边6月6一定会举行的一个活动，在柴谷场跟着芦笙的声音一块进行柴谷。
1: 啊，这个乐器叫什么？
0: 这个吹的这个呢叫芦笙，是我们苗族特有的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比较特别，我们跟着它的声音就可以一块来柴谷。
2: 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3: 微山湖微阳光闪，
4: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5: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4: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

0: 甜。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2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膏不吃黄的说法。
1: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膏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汁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0: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先不过六月黄。只蜕过三次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头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2: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3: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2: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且新米健脾，新麦安神，新蔬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5: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儿，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儿。

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终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芳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南有种兰陵酒号称为中国的白兰地，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即如它的色与味就十足地代表它的乡土风，不像所有的出口货随时在叫人你看我这才是好货色的神情。同时我又因他对于青岛的怀想，却又不是游子忽然见到故乡的事物的怀想，因为我没有这种资格。有资格的朋友与酒又无兴趣，偏说这酒有什么好喝，我仅能借此怀想昔年在青岛做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蒙，水气昏然，照着个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子，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的。现在怀想不免有点怅惘，但是当时若果喝的是花雕或白干一类的酒，则这一点怅惘也不会有的了。说起乡土风的酒，想到在四川白沙时曾经喝过的一种叫做杂酒的，这酒是将高粱等原料装在瓦罐里，用纸密封，再涂上石灰，待其发酵成酒。宴会时酒罐置席旁茶几上，罐下设微火，罐中只一笔管粗的竹筒，客更次离席走三五步俯下身子就竹筒吸引，时时注意白开水，水进罐底即变成酒，故竹筒必深入罐底。据说这种酒是民间专带新姑爷用的。27年秋我初到白沙时，还看见酒店里一罐一罐堆着，却不知其为酒。后来我喝到这酒时，世上早已不见有卖的了。想这以后即使是新姑爷也喝不着了。杂酒的味儿并不在苦老酒之下，而杂酒且富有原始味儿。一则它没有颜色可以辨别，再则大家共吸一竹筒，不若分饮为佳。如某夫人所说，有次她刚吸上来忽又落下去，因想别人也免不了如此，从此她再不愿喝杂酒了。

0: 白沙有人说，杂酒并非当地土酿，而是苗人传来的。大概是的。前记云，杂酒一名重阳酒，以九日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烈，以草色平头，临饮注水平口，以通结小竹插草内吸之，是水溶若干蒸饮量，苗人富者以多酿此为盛。是杂酒之名，当系杂酒之物，而重阳酒一名尤为可喜，以易引人联想。九月天气风高气爽，正好喝酒，不关西人风雅也。据上面所引，所谓杂酒者，无意义的是苗人的土酿了，却又不然。星茶盛览卷一战成国云，鱼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酒，以米拌药丸活入瓮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早生蛆为佳酿。他日开封，用长节竹竿三四尺者插入糟瓮中，或团作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轮次吸竹，饮酒入口，吸尽再入水，若无味则止，有味留封再用。星茶盛览作者费信，明永乐七年随郑和、王景洪下西洋者，据云到战城时正是当年十二月，盛览所记应是实录。战城在今之安南，亦称战婆。马氏的战婆史考证战城史事甚详，独于战城的酿酒法不甚寥寥。今据《宋史·朱藩志》云，不知酝酿之法，只饮椰子酒。此外，饮新旧唐志云，槟榔之为酒云云。马氏且加暗语云，今日越南本岛居民未闻有以槟榔酿酒之事。这样看来，马氏为战婆史时，似为参考盛览也。本来考定史事谈何容易，即如现在我们想知道一种土酒的来源，就不免生出纠葛来，一时不能断定它的来源，只能说它是西南民族一种普通的酿酒法，而且在500年前就有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精神不息。从1921年嘉兴南湖一叶红船扬帆起航，到如今新时代巨轮劈波斩浪，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穿越105载岁月洗礼，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短短32字，凝结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仰，也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回望百年征程，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中点燃真理火种，放眼神州大地，如今无数普通党员扎根各行各业，将红色精神融入岗位日常。那么，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核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精神的时代回响》。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艘按照原样复刻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在湖面之上。船长16米，宽3米，木格花窗古朴雅致，中舱一张8000桌，数把木椅，完整还原了百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场景。这份实景复刻搭配馆内珍藏的一大代表回忆手稿、会议相关文献、历史照片，共同拼凑出1921年那个盛夏的隐秘瞬间，也记录下伟大建党精神诞生的最初模样。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因遭到租界密探突袭，会议被迫紧急转移。在李达夫人王惠悟的提议与周密安排下，代表们分批乘坐火车抵达嘉兴，登上南湖画舫，继续完成大会全部议程。当日从上午近11点到傍晚6点，7个小时的湖上会议，没有喧嚣锣鼓，没有公开宣告，10余位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革命者，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之上，压低声音通过党的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最后齐声低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就是这短短数小时的秘密集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也孕育出贯穿百年的伟大建党精神。翻开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党史文献，结合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晚年口述记录，可以发现建党之初环境极端险恶，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联手镇压革命活动，共产党人时刻面临被捕牺牲的风险，但这群青年革命者没有退缩，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在黑暗中坚守，在危难中前行。这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笃定、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的担当，以及严守秘密、忠于信仰的品格，共同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核。105年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精神谱系。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解放战争

时期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船点燃的信仰之火，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暗淡。建党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屹立在中华大地。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风险挑战依旧存在。百年前先辈们坚守的信念，扛起的使命，如今交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手中。红船一脉的精神基因跨越时空，落地生根，在各行各业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重内核，便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回望建党初期的岁月，这份坚守显得尤为沉重。中央档案馆中留存着大量早期党员书信、地下工作密档与思想论战文稿，真实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各种思潮纷纭杂沓，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轮番登场，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交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直面舆论围攻，撰文论战，深入群众，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拒绝向错误思潮妥协。彼时的共产党人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安稳的环境，甚至连公开宣传真理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躲在租界阁楼、乡村茅舍，手写传单，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哪怕遭到当局追捕、牢狱威胁，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时代变迁，硝烟散尽，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追求，始终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变的底色。在科研一线，无数党员工作者以毕生精力追逐科学真理，用攻坚克难诠释理想担当。河南小麦育种专家茹振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深耕农业育种领域数十年，把让国人吃饱吃好当作毕生理想。曾经他培育的小麦品种遭遇极端天气大面积减产，四年时间里，他深陷自我怀疑与科研困境，身体也因长期劳顿出现损伤。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坚信农业科技能够改变现状，牵头搭建国内首个小麦根系走廊与模拟风洞，反复试验，不断攻关，最终培育出高产抗逆的小麦新品种矮抗58，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用科学真理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在教育与理论传播领域，退休教师孙春成同样在用行动践行信仰。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开启立体教学长征型公益之路。六年间走遍全国23个省份、116个革命老区，走访42处长征历史旧址，开展300多节义务课程、百余场公益讲座。他带着红色史料、革命故事走进山区校园，一边传授教学知识，一边宣讲革命真理，无偿分享教研成果，捐赠教学书籍，让红色理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看来，传播真理、传承信仰是一名党员终身不变的责任。从革命年代坚守主义信仰的先驱，到新时代深耕科研、传播真理的从业者，岗位不同，环境不同，但那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高度一致。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选择。真理也从不是遥远的理论，而是指引前行的明灯。红船之上点燃的理想之火，在新时代的沃土上依旧熊熊燃烧。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执政底色。翻开近代民生档案，晚清至民国时期，地主盘剥、军阀混战、
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广大工农群众挣扎在

死边缘，这也是建党之初无数革命者立志救民于水火的根本原因。早期工运农运的相关卷宗清晰记载，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苏兆征等工运英烈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百年流转，初心不改，昔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如今转化为富民于当下、安民于日常的责任。千千万万基层党员扎根乡村社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难题扛在肩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贵州遵义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是扎根深山为民谋福的标杆。当地群山环绕，缺水严重，世代村民常年饮水困难，庄稼也因缺水连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峭壁之上一锤一凿挖出一条近万米的大发渠。悬崖擦耳岩地段垂直落差近300米，放炮作业危险重重，每一次施工都直面生死。年复一年，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终于让清冽的山渠水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解决了当地千年缺水的困境。如今已是九旬老人，他依旧心系乡里，时常沿着水渠巡查，守护着这条生命之渠。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在广袤乡村，还有无数像黄大发一样的驻村干部。安徽90后党员彭春燕放弃城市白领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担任扶贫专干。初入岗位时，他从零学起，白天走村入户，摸排民情，记录群众诉求；夜晚挑灯整理扶贫档案，完善帮扶资料。7年时间里，他扎根山村，帮扶40余户困难家庭，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耐心与真诚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带领乡亲们稳步增收，过上好日子。新疆基层党员钱斌主动投身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2年间走访近2000户群众，细致梳理群众生活难题，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专项扶贫方案，用心用情解决患病群众就医、困境儿童上学等实际问题，在边疆大地书写为民担当。城市社区里，基层党员同样坚守在服务一线，邻里纠纷、便民服务、特殊群体帮扶、常态化基层治理，看似琐碎的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间社区服务室就是一处为民阵地。从革命年代解救劳苦大众，到新时代服务全体人民，党的初心始终如一。红船起航时立下的为民誓言，在城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生动践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红船精神淬炼出的英雄风骨，也是百年党史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查阅早期革命档案，建党初期的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北洋政府、租界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屡屡遭到血腥镇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献出宝贵生命。那时的斗争是直面枪林弹雨的生死对决，牺牲二字是每一位革命者随时可能面对的结局。步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斗争从未消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各类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新时代的战场不再是枪林弹雨，却同样考验着勇气、担当与牺牲精神。消防救援、应急抢险、疫情防控、边防守护，无数党员挺身而出，逆向而行，延续着先辈们
英勇斗争。

的风骨。在中哈边境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老党员魏德友扎根边疆60余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放牧为名履行巡边职责，每日行走在边境线上，累计巡边里程达20多万公里。茫茫草原，人烟稀少，冬季严寒刺骨，夏季蚊虫肆虐，孤独与危险常年相伴。他和妻子放弃安稳生活，坚守在祖国边境一线，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这份无畏与执着正是英勇斗争精神在边防一线的传承。每当重大灾害突发险情来临，党员永远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军。消防救援队伍中的党员指战员常年与险情为伴，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现场，他们逆向冲锋，直面烈焰与洪水，用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次出警都是一场斗争，每一次坚守都彰显无畏。斗争的形势在变化，但不畏艰险、敢于拼搏、舍身为民的英雄本色从未改变。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新时代的逆行坚守，红船孕育的英勇风骨，穿越百年，历久弥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也是全体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政治品格。百年前，红船上的革命者立下誓言，忠于党的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的威逼利诱之下，无数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守政治立场，哪怕身陷囹圄，慷慨赴死，也绝不背叛信仰，出卖同志。这份绝对忠诚是幼年政党能够在险境中存续的根本保障。百年之后，忠诚二字依旧是新时代党员刻在心底的准则。各地红色教育基地、党史研学场馆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忠诚品格的重要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场馆常年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大批党员与青少年。一份份研学记录、党建活动台账显示，各地党组织常态化组织党员走进红色旧址，回望革命历史，感悟先辈忠诚，在实地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忠诚意识。红色精神的传承关键在青年。百年前开创伟业的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如今传承薪火的同样是一代代新时代青年党员。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军营，年轻的党员们活跃在各个岗位，青年理论宣传员走村串巷讲述红船故事，青年科研人员扎根实验室攻坚克难，青年志愿者奔走在基层服务群众，青年边防战士驻守国土捍卫安宁。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却主动接过精神火炬，以青春之力续写忠诚与担当。从白发老者到青春青年，从革命先辈到新时代建设者，百年大党的忠诚品格一脉相承。对党忠诚是坚守信仰不动摇，不负人民是牢记使命不松懈。红船一脉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传承中愈发厚重，愈发昂扬。一叶红船起航百年，一脉精神回响今朝。从1921年嘉兴南湖那声低沉的呐喊，到如今神州大地处处昂扬的奋斗姿态，伟大建党精神跨越105载风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照亮前路的不灭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扎根人民的永恒情怀。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直面风雨的不屈风。

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矢志坚守的纯粹本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精神薪火相传。红船承载的初心从未改变，先辈铸就的精神永放光芒。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将继续循着红船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面的当着，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绣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的，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林、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

0: 第一集。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只有几百册。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半个多世纪以后，革命这个新词也传进了浙江义乌的一个小山村——分水塘村。
1: 革命啦！革命啦！
2: 哎，小的嘛，城里剪辫子了。
3: 哎呀，我这怎……哎呀，怎么说剪就剪呀？
4: 各位乡亲，如今新政府倡导新政，要打碎个旧东西，以示革命啊！
5: 金财主也要砸东西闹革命了呀！
6: 哟，金财主，你打碎自家的东西，你舍得哟？
5: 就是啊，哎呀，那可是借他的坑，要还他米的主啊！
7: 哎，金财主，你是砸锅摔碗呢，还是打碎手上的鱼眼嘴啊？
4: 我砸屋檐上这破瓦，旧瓦片打碎了，分水塘就革过命了。
8: 啊，怎么回事？
6: 老公，财神庙进不去了。哎，
8: 怎么会进不去的？
6: 哎呀，陈家大儿子陈参一在财神庙招了一帮穷孩子讲什么课呢？
8: 岂有此理！
6: 就是呀，
8: 今天是我金家拜财神的日子，
6: 这不是吗？
8: 要是耽误了时辰，哼，管家，哎，跟我走，把他们轰出去。
5: 好嘞，走，
6: 走，走，走，走，走，
5: 起来看看，走走走，看看看看。
9: 金无心，何自立？
10: 金无心，何自立？
9: 立乎旧，
10: 立乎旧。
11: 革命就是革旧立新。
12: 大先生，革命是什么呀？
11: 大力，哎，你来说说，什么是旧，什么是新？
12: 我妈早年得了痨病走的，大家小痨病小痨病的叫我，这是旧。大先生从不叫我绰号，一直叫我大名和大力，这是新。大先生，我说的对不对？
11: 说得对。和大力，我叫你写自己的名字，没忘吗？
12: 没忘，我天天比划着呢。放牛在牛背上比划，割猪草用镰刀比划。
13: 嘿，那蹲猫坑呢？
12: 蹲在地上比划呀。
11: 来，大力，你写给大家看看。
12: 和大力，
11: 嗯，写得不错。你们要记住啊，不喊绰号喊大名就是新潮流。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同学们，你们应该叫他什么？
10: 和大力。
4: 小老兵，你不好好在田里干活，跑这里念什么新呀旧的？你爸还欠我的债，快滚回去干活。
11: 我们在上课，大力不能走。
4: 陈参一，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我金家拜财神的黄道吉日。
1: 你拜你的财神，我上我的新课，井水不犯河水。
2: 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在这乌乌压压的惊扰了财神爷，谁还保佑我们金家的好日子呀？嗯，
1: 为什么财神只保佑你们金家，不保佑我们大家？嗯，你们金家倒是发了大财了，可是乡里乡亲的过的都是苦日子。
0: 少废话，
2: 真是的，
0: 你们在这儿上新课就是挡了我的财路，别妨碍我拜财神。陈参议，你快带这帮穷小子出去。
2: 赶快出去，
0: 你最嚷嚷了，滚！
2: 哎呦，
1: 你怎么打人呢？不许打人，
3: 不许打人，
4: 不许打人，
0: 不要说打他，就是你陈家老大坏了我的好事，照样给你做规矩。别以为你们家做了点小生意就跟我来，别苗头，倒要看看在分水塘我金香阴吐口唾沫还能不能砸个坑。我今天就是要把这帮小穷鬼打出面门去。
1: 金香阴，你要敢打人，我就砸了这些不公平的鬼神。
5: 打呀，打呀，
0: 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呀，打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爸，我要去日本读书。哎
0: 呀，你瞎折腾啊！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啊，老大，你从县城秀香书院回来，在村里折腾着，办什么心血？办就办吧，又去招惹他金财主，他是我们惹得起的呀。现在倒好，你又要折腾，留什么洋？你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瞎琢磨什么呀？
1: 我琢磨怎么多学知识，多长见识。呀，
0: 老大，你6岁起我就供你上了私塾，16岁又把你送到县城读书，在咱们分水堂读到这个份上足矣。
1: 爸，我不想做分水堂的麻雀，我要做山野上的大雁。
0: 这什么大雁啊，野雁？我看你是心太野了。你说你学了整整2年的英文，现在又要另起炉灶学什么日文，你是拿家里的大洋打水漂啊？
1: 爸，我的所学与陈家家业足矣，与报国兴国远远不够。
0: 哼，报国兴国就一定要出国？我，你老老实实的在分水堂把祖上传下来的生意给我搞搞好才是正道。
1: 爸，我的志向不在生意。
0: 哼，你是陈家长子，早晚陈家的家业都要交给你。
1: 恳求父亲准我留洋学习，我宁愿不要家业，口说无凭。我现在就给您立个字据。
0: 你胡闹！
1: 爸，儿，自愿放弃家业，只求父亲准儿留洋深造学业。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我喝了那么多的药也不见好，哎呀，我这肺上的毛病啊，怕是治不好了。来，把药喝了吧。嗯，慢一点。
1: 那老大的性子你不是不知道，他从小就是个火柴头。可是，他提出要去日本，你想想，那得花多少大洋啊！这几年咱们做燃料生意的钱，那些积蓄，刚刚盖了新房，我本想留一点把旧屋也修一修。你，哎呀！
0: 旧屋就别修了，做柴房用吧。你把我的戒指、手镯拿去当掉吧。
1: 那才顶几个钱嘛。
0: 可那你总得想办法呀，别耽误了孩子。
1: 哎呦，你不知道他的心大的呀，想得远着呢。
0: 你不是就希望他长大了做大学问吗？干大事吗？
1: 哎呦，说起来呀，也怪不着别人，要怪就怪我自己，是我把他送到县城读书，啊，满以为让他见世面学洋文，谁想到，到现在留不住了。
0: 我儿啊！ 日后准有大出息。
1: 哎呦，好了好了，我看你的心呐、啊、也是真够大的耶。
0: 嗨，我一个乡下女人也没什么见识，又摊上这病，说不定哪天老天爷就来收走了。
1: 哎哎，不要这么讲。
0: 要是误了孩子的前程。
2: 我可就死难闭眼了。哦，好嘞，好嘞，你不要讲这些晦气的话，好不好？你呀，我是讲，自费留学是要大洋一本接一本接的往外倒。哎，父子二人僵持数日之后，这天。
1: 父亲君远老先生把一家人都叫到了堂屋。爸，妈，大哥，你们都坐下。爸，什么事啊？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听好了，你们大哥。 要去东洋留学，我和你妈商量了，把陈家祖上留下来的田产地契都卖了。啊！这一包大洋，给老大拿去，东洋留学。什么？
3: 爸，你怎么能把祖产给卖了？那对，大哥你卖了。爸，妈，儿子。 儿子不孝，让你们变卖祖产。母亲有病，儿却不能踏前进孝。此去日本，定深造学业，也为母亲寻医问药。日后学成回来，一定报效桑梓，让你们二老过上好日子，让四乡八邻的穷苦人家也都过上好日子。儿子。 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1: 老大。

0: 1915年离开家乡分水堂，东渡日本留学。他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在日本，陈望道和中国留学生们都在努力探寻救国真理。这个时期的日本进步学者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陈望道由此接触到了新思潮，阅读了一些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陈望道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受聘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此时的浙江医师正酝酿着一场新文化运动的疾风暴雨。
1: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别抢，别抢嘛，哎，都别抢，都别抢，我来念。非孝，作者施存统。假使没有这种道德的束缚，无复如此不当的行为，我一定要极力反抗。
2: 哼，这文章居然还是陈先生指导的，连孝道都不讲，岂不是数典忘祖？
3: 哎，陈先生在课堂上可多次说过，非孝是反对不平等之孝，主张平等之爱。你们不能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啊！
2: 强词夺理，
3: 你可笑至极！
2: 你才是平等的，
3: 你说的不对，你偷换概念！
4: 好了，别吵，别吵，上课了。陈先生来了，快坐好，坐好，坐
5: 好。同学们，争论得很热烈啊。好，生而为人，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身体被奴役，而是思想被奴役、被禁锢。
4: 对啊，
5: 而我们呢，最需要的是一把能撬动被奴役思想的锄头。
4: 对，就是。
5: 同学们，非孝一文便是其中一把，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它推荐到浙江新潮全文发表。
2: 好，好，
6: 好，好，好，好，好，
7: 这也发表啊，
2: 太好了。
8: 同学们，军警来了，把学校围起来啊。
9: 什么情况？
10: 听我的命令，学校包围起来。
0: 白话文非孝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军阀政府把这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下令撤换医师校长金亨仪，解除陈望道等教员职位，并派军警包围了医师校园，强令师生解散。
11: 哎，别咋想的啊，来，习武术语来的。
12: 哎，诸位，这么冷的天，我把你们约到这小酒馆，我是想借酒赔罪啊。
13: 季校长，
14: 季校长，
12: 陈参一、夏勉尊、刘大白、李次九，你们都是我一个一个请到浙江医师来的，教育救国，志同道合。哎，没想到啊，让你们受牵连了。
14: 季校长，这怎么能怪你呢？推行新文化运动是我们共同的志向，医师不留我，自有留我处。
13: 说得对，
15: 蔡英雄说得对。
13: 说得对。哎，
14: 金校长，那你有什么打算？
12: 啊，我这一生啊，就是办学的一生。接下来我要去上虞白马湖筹建春晖中学。
14: 哦，
12: 哎，你们几位如何打算啊？
14: 金校长，我要去上海，邵力子先生要我的《星期评论》杂志做编辑。
16: 哎呦，那是一本观点颇为激进的杂志，参议兄，你可不要再惹事端了。
14: 勉尊兄，你从不惹事，不也是被迫离开医师了吗？
12: 哎，今冬一别，不知此生还能否再聚啊。
14: 来，金校长，我敬你一杯。虽然不能追随你去上虞办学，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新文化运动绝不会就此偃旗息鼓。来，
16: 对
13: 对，
16: 我们一起，
13: 我们一起，
16: 敬校长，
13: 敬校长，
12: 干。

0: 虽然今夜无歌，也莫使金尊空对月。
1: 是啊，是是是。
2: 来，大家都再满上，
3: 满上，
4: 满上，再满上。
5: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直挂云帆济沧海。
7: 干！各位同仁，莫忘一失，莫忘一失呀！我们都怀有一颗滚烫的救国之心，待到国家真正改变的那一天，旧时的传统，曾经的失意，悲伤的告别，那都是胜利的序曲。
9: 说得好，对，再干一个，杨一鸣，带上。渔阳里二号，啊，就是这里了。请问？
7: 仲甫先生在家吗？
9: 您是浙江来的陈先生啊？是的，
7: 快请进，快请进，我家老夫子啊在客厅恭候多时了。陈参
9: 一来了啊！仲甫先生，幸会幸会啊！我是陈独秀。嗯，你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呐，一时风潮的干将嘛。 哪里哪里，仲甫先生，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留学日本时就仰慕先生已久啊。 陈先生，请用茶。谢谢陈夫人。参议啊，哎，我原以为你是昨天过来的。仲甫先生，昨天我在星期评论编辑部，邵力子先生和戴季陶先生交办一件事情，让我啊根据日文版把西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他们杂志要刊登。李汉俊先生说，你手头有本英文版，让我来拿。
10: 这样呢，可以对照着翻译。嗯，我和邵力子、戴季陶是不谋而合。哦，我们急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嗯，你看，这英文版是李大钊先生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的。嗯，嘿，为了把我和这本书安全送出北京城，他呀还当了一回车把式呢。哦。
11: 寿长兄啊，啊，我还真看不出你还是赶骡车的一把好手啊。那你呢？啊，头戴毡帽，身上还穿着游滋滋的厨师背心儿。谁能想到我车上拉的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呢？ 有3天路程，这要是被军警看出了破绽，那这偷运通缉犯的罪名，那可是不小啊！咦，啊，哎，嗯，趁着这大雪天呐，路上人烟稀少，正好跟仲甫兄呢商量一件大事。
10: 守长兄，嗯。
11: 我也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我们要建一个党，尽快建一个劳苦大众的党，是走俄国人之路的必然选择呀。
10: 对，国家黑暗至此，已经时不我待了。此番我去上海，正好是产业工人的聚居地，我负责发动南方，你负责北方，
11: 咱们南北呼应。
10: 你看，这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至今还没有中文全译本。你呢，带到上海，务必找人抓紧翻译出来。这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啊！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到上海就跟李汉俊他们联系，物色人选。好，
11: 哎，嗯，钟福兄啊。
0: 坐稳了啊。
1: 哎，
0: 我可要快马加鞭了。
1: 对，我们要加快步伐，坐上马克思主义的车。驾！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一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蔚，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化、罗君月、孙月，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演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4: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重庆博主打车2200多公里赴拉萨的短视频全网爆红，凭借超高热度触发了西藏文旅的奖励政策。西藏文旅官宣将依规兑现5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
1: 而当事人啊，重庆小伙李耀德表示，要把奖金部分分给司机，剩余全部公益捐赠，把这份意外的流量红利转化为更有价值的善意传递。
0: 本就备受追捧的川藏线呢，借着这条视频再度收获了海量的关注。这件事儿动人的地方呢，是地方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奖励，主动接住了民间创作者的优质流量，可以说为地方文旅借势流量塑造口碑提供了优质范本。
1: 我们回看重庆小伙李耀德的整条视频啊，他全程是以国道318川藏线旅途为叙事主线的，没有剧本，没有刻意的演绎，用朴素的镜头定格沿途河山，以接地气的视角将西藏独有的风光底蕴和人文温情送到了大家的眼前。
0: 有人说呢，这是当代青年用个体行动完成的一次生活表达，没有团队包装，没有刻意炒作，这份勇敢奔赴的生活态度精准契合了大家的情绪，引发共鸣。
1: 那么在这个热度之外啊，也要给所有打算跟风的朋友提个醒，川藏线山高谷深，路况多变，打车进藏的浪漫背后是老司机周全充足的前期筹备，绝非一时冲动就能复刻的。所有奔赴山河的诗意永远要建立在安全之上。
0: 流量向善，旅行有温度更有尺度，借热度传递温情，以敬畏奔赴山河，才是旅行最好的打开方式。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与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呢，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那我们来听第一期哈，《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静宇。
3: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4: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

0: 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1: 想的是因为毕业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个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嘛，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吧。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0: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2: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它，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0: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3: 当时时间比较紧，学校也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0: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3: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视野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0: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3: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4: 谢谢大家，
5: 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0: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6: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0: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7: 每一滴汗水都有意义，感谢曾经那么努力的你。
8: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今年4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啊，把自己闲置的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太理解，他说我自己的房

0: 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那么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1: 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端呢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该如何解决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来听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2: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临接处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
3: 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
2: 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 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4: 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各类问题。
5: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6: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
2: 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啊？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 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4: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拉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原来，宁波公安在总 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7: 我们对网约房
0: 防实行一防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留痕，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2: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

0: 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2: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 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么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6: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7: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6: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数约20000。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7: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6: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8: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6: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9: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6: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

0: 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五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0: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尹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2: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3: 对于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新规。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 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6: 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变化与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条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8: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7: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旧的尾盘连续竞价机制极易被主力操纵，瞬时拉升造假、盘中刻意诱多等乱象频发，而随着集合竞价统一、盘后交易全面扩容，这类人为做局乱象将显著减少，推动市场定价回归真实公允。
8: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 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7: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3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深熟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9: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7: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8: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7: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10: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3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7: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8: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7: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弹射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5: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台风裹挟持续暴雨侵袭广西，衡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现场情况如何？防汛救灾怎样开展？
0: 甘肃遭遇大范围高温，敦煌升级红色预警，当地如何守护市民游客安心出行？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天气。七月三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0: 受强降雨的影响，六号八时，广西共有豫江、平陆运河、大丰江、岷江等55条河流66个站超警0.01到5.80米。广西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应急响应。
1: 在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因强降雨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其中就包括位于南宁衡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危及下游众多群众。现场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小鹏，
3: 好的，主持人，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这个孝义村的孝义镇的这个东西村村委的位置啊，这里也是我们这个边东西村目前准确的数字呢还在紧张的核实中，目前仍需要转移的群众呢大概可能还是有超过10000多人，但是具体的数字呢目前当地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核查和核实，因为整体的这个受灾情况和受灾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是有10几个这个镇呢都会受到了这个水库险情的这个影响。那么据这个救援员反映呢，他们也是知道了刚才乘坐山民警知道了这个东西村的这个深处啊，因为目前里边还是有一些被困的人员，现在积水最深的地方呢，稍浅的一些地方呢，可以达到大概5-60公分深，那再往里呢，再往上走呢，可能它的积水也会更深，因为也是靠水库的这个位置会更近一些。那么当地现在就。

0: 也是在正在进行中啊。目前呢，这边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现场的这个整个公安线慢慢也是暗了下来，这个救援增加的难度，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跟。
1: 好的，小鹏。
2: 另据了解呢，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广西贵港7月6号12点30分水位涨至了43.00米，超过警戒水位，也就是41.20米，有1.80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在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2: 强降雨已经对贵港市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呢，通过了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总台记者江小晨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录音。
3: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就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里的确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4: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过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你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2: 根据贵港宣传公众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有73个乡镇街道降雨量大于50毫米。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玉江贵港水文站将于7月7号6点前后出现45.50米洪峰，超警4.3米，相应流量13500立方米每秒。台风虽已减弱，但未来6小时贵港仍有大到暴雨。当地也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的应急管控。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呢，近日突遭了短时强降雨，雨急风骤。4号11时到5号8时，建德全市的面雨量达到了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引发了小流域山洪，建德阳西街道多处的房屋受损，群众被困，地质灾害风险骤然升高。
1: 危急关头，阳西街道党员干部冲在最前面，挨家挨户排查险情，争分夺秒转移群众，用行动成功守护了百姓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吕泽源的报道。
6: 7月4日中午，建德的暴雨预警从黄色一路升到红色，洪水裹着碎石和泥沙迅速漫过河道，直扑山谷中的友谊村。接到预警后，友谊村党委委员洪少峰和村干部们提前挨个打电话通知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并上门组织大家转移。
7: 我们当时有收到了橙色预警和后来的红色预警，然后我们就是安排人过来转移人员的。

0: 泥石流是当时在我们转移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情况。
1: 转移途中，洪少峰身后突然传出巨大轰鸣声，山洪爆发了，泥沙夹杂着洪水瞬间倾泻而下。他发现远处有位老人被困，立刻大声劝阻其他村民靠近，自己则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救援。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清点过的人员呢，让他们通知过他们，让他们可以马上撤离了。然后我们去上门去找他们去，找的过程当中，这个就是在我的身后大概20米左右的地方就已经一个泥石流下来。可能在他转移的过程当中，泥石流下来的时候把他推下来了。
1: 村民许玉娇感激地说：“危机时刻看到村干部第一时间赶来，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
3: 我们晚上全部要转移，要住到外面去。村干部当时的时候全部来了，他肯定暖心的了。那个时候都叫他直哭的，我们真的是哭了。那个家里面水涌进去，当时的时候东西呗捞到这里捞不到那里，是不是你说啊？
1: 和洪少峰一样，友谊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耀文也是名退伍军人，今年是他担任村党委书记的头一年。转移村民途中，徐耀文的车被碎石和泥沙迎面冲击，瞬间泡水受损。这位90后书记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弃车继续步行前进。
4: 看当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是还没有太大的水的。然后我们步行进来以后，不到5分钟开始，整个河道的水就已经满到路上了。那不幸中万幸，有个老太太呢，转移出来大概3-4分钟，房子就倒了。因为我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说，人先出来，这个房子也都身外之物啊，房子没了我们可以重建的，人不能没。
1: 7月4日深夜，友谊村96名被困村民终于全部安全救出，其中33人被安置在村委会避灾点。此次暴雨导致阳西街道房屋倒塌10处，友谊村有9处房屋受损。得益于提前果断的转移，全街道成功安置受灾群众121人，无一人伤亡。暴雨停歇后，救援仍在继续。阳西街道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各村重灾区域排查隐患，组织力量抢修水毁道路和房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西走廊的持续高温。连日来呢，受大陆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河西走廊持续升温。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甘肃省敦煌市也迎来了今年最强阶段性高温天气。那么本轮高温天气呈现哪些特点？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总台记者王岩正在敦煌，我们连线他。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敦煌到底有多热。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敦煌市，现在呢正是敦煌在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城区温度呢是可以超过40摄氏度，站在室外一小会儿就会觉得皮肤发烫，有灼烧感。在当地气象局了解到，本轮敦煌市出现的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呢，从7月3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7月8日。那城区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42摄氏度左右，雅丹、玉门关等地气温呢是可以达到45到48摄氏度。据了解呢，这次高温过程相比往年出现的时间偏早，往年像这种高温时段呢大多会出现在7月中下旬左右，而这一次呢是提前到了7月上旬。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次高温过程主要呈现出3个特点。第一个是气温高，像雅丹、玉门关等5个站点日最高气温呢比历年同期都要高，要超过历史极值。比如说雅丹此前的气温的历史极值呢是47.2摄氏度，那这一次高温过程中，雅丹的气温呢是已经达到了47.6摄氏度。第二呢是持续时间长，这次高温时段大约呢会持续6天。第三呢就是影响面广，敦煌现在正处在旅游旺季，像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雅丹等景区游客都比较多，那高温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6: 那像你提到了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哈，当地尤其是各景区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应对呢？
7: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景区。在鸣沙山月牙泉景区，针对沙漠地表暴晒、升温快、沙尘易扬散等特点呢，景区布设了全域降温抑尘的一个设备。那在检票口、游乐售票区等人流密集处呢，安装了水雾喷淋设备，在驼道观光沙地设置了200余处的喷淋点位。同时呢，游客中心恒温维持22摄氏度，所有卫生间呢也加装了新风。

0: 系统、户外新增多处遮阳休憩区，内外同步改善游园体感。此外呢，景区也调整了骆驼的运营排班，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进行错峰轮班运营，定期为骆驼投喂营养补给物资。那特别是针对游客补水的需求呢，景区也是统一全域饮用水售价，破除山地山脚差价问题，价格公开透明，减轻游客出行消费负担。那针对环卫工等户外工作人员，敦煌市增开休息驿站，驿站呢提供饮用水、藿香正气水、雪糕等防暑物品。交通部门呢也发布提示，高温天气行车要防范高温爆胎，严控轮胎隐患，杜绝行车险情。那在这里啊，也提示大家，高温时段啊一定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外出时呢，应做好遮阳、防晒和补水，随身携带饮用水、遮阳帽、太阳镜等防暑物品。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然而啊，在实际的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当起了甩手掌柜。殊不知，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粗放模式，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案例暴露出数据外包中存在的准入把关不严问题。
5: 这个案例说明，外包人员不是技术工人那么简单，一旦他可以接触到这个核心系统和重要数据，就必须纳入与内部人员同等甚至更严格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
4: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刘兴亮分析，
5: 这里的问题不只是数据泄露，更是第三方在业务合作中超范围采集、超目的使用。很多单位呢，以为数据交给服务商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业务，但服务商可能把数据当成可变现的资产，这就会直接侵害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
4: 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一拖了之。该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涉事双方均被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
6: 从目前来看，数据外包确实蕴含着很多风险的因素。从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来看呢，当下关于数据外包可能伴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环节。
4: 吴沈阔指出，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外包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6: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明确规定，如果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和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以及信息的种类。

0: 保护的措施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并且呢，应当对受托人进行全程的有效的监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委托方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在组织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各种方式，去确保数据外包过程当中各项权利义务、各项合规要求都能够在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现。
1: 刘新亮指出，筑牢数据外包的安全防线，需要从关口前移、严管权限、压实责任、闭环管理全方位入手。
2: 首先要把好总入关，不能只看服务商的报价和技术能力，还要看他有没有合规资质、安全能力、历史信用以及人员背景是否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科研数据和这种政务数据的项目，不能让带病企业和带病人员进入系统。第二，要管住权限管，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外包人员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不需要的查询、下载、导出、远程控制权限坚决不能开。对于批量导出、缺量下载等等这样的一些高风险操作，要设置审批、预警和全程留痕机制。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项目结束后不能只验收系统能不能用，还要核验第三方是否删除、缓存、备份和终结数据，并出具数据销毁证据。简单来说，数据外包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一纸公告引发轩然大波。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因踩踏对手脚踝领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他将能出战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淘汰赛。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染红之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5: 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公告发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国际足联做出的正确决定。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美加墨世界杯究竟由谁做主？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5号，国际足联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然而这一特赦直接冲击了世界杯的铁律。比利时足协在震惊中发表声明称，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 66.4 条及2026年世界杯竞赛规程第 10.5 条，红牌将自动导致球员下一场停赛，且该规则在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判罚中均严格执行。比利时队主帅卢迪·加西亚更是讽刺道，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样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从来没有发生过。
7: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6: 那么国际足联做出这样的裁决有没有依据呢？根据公告，裁决的核心依据是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该条款赋予纪律委员会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纪律处罚，并设定不超过4年的考察期的权利。尽管罕见，但红牌缓刑也确有先例。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是前所未有的。与 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据多家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裁决公布后，特朗普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一背景让国际足联的由独立小组做出该决策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李哥也指出，这种干预行为会直接影响世界杯公平竞赛的原则，甚至让规则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7: 因为在这次事件出现之前，我们看美国的相关的媒体已经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拉贡被罚下之后就亲自致电了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另外，美国的高级官员，也就是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聘请了相关的律师啊，帮助美国足协来寻找世界杯规则上的一些漏洞，来为巴拉贡不被红牌停赛进行申诉。那么在这个消息7月5号正式对外披露之后，我们看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又发文，号称是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而且再次致电啊印凡蒂诺，并且对他的这一个决定啊给予了一个赞赏。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前的这种反应和事后的这种直接的联系等等，其实就是一种不打自招，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政治干预体育、政治干预世界杯的公平竞赛的这种规则啊摆在了明面之上。

0: 走远。
1: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四点三十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冬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运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

0: 小暑至，伏夏始。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食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1: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在炎热的
0: 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2: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3: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4: 我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0: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争。这时候

0: 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民间一直有小暑十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吃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1: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2: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儿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3: 哦、
2: 就是、
3: 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2: 让心阳不瘀滞、哦、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0: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使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4: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 他们或撑杆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杆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亡国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0: 小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池》。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的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

0: 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在我国北方，盛夏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心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暑最核心的新味。小暑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暑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1: 微山湖微阳光闪，
2: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3: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甜甜，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2: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3: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二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高不吃黄的说法。
2: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高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汁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3: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三次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

0: 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红稻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1: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漫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2: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1: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借新米健脾，新麦安神，新蔬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4: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儿，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儿。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

0: 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芳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盛夏的光景正在此时变得浓郁而热烈。小暑是炎热的开端，也是草木最葱茏的勋章。在这个听蝉鸣、赏荷香的日子里，祝您有清凉的心境，有温热的情怀。暑气虽至，但美好不减，开启您元气满满的一天。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62集，进京演出对于易秦娥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易秦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她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她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

0: 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两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易清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她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易清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的眯等到了北京。北京一到，易清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他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五人六人间，他是主演，特殊照顾，跟两个老师住了三人间。那两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两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溜达得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易清娥就只能静静地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善团和风导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就看今晚的表现了。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就是走完台必须立马回旅馆休息，不许任何人出去逛街。可大家回到旅馆不一会儿，就三三两两地溜出去了。易清娥自是又睡下了，睡不着她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1: 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没了，要吃明儿吧。敲大锣的不乐意了，哎，你这个童子，你说的这是啥话吗？啊，不是说好的每顿进饱了碟吗？吃个白馍馍咋还要等到明天嘞？
0: 敲大锣的说完就朝服务员冲了上去，几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服务员就连忙操起鸡蛋汤桶里的铁勺，连捂带后退地说，
1: 哎，怎么着怎么着，要动武是吧？这是首都，你们大西北人想在首都撒野不成？
0: 单团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连忙跛着腿跑到人群里，把几个小伙子拦住了。安抚好胖服务员后，单团长把敲大锣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都美美地批评了几句。
1: 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的，不是争吃争喝来的。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
0: 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
1: 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
2: 没有。
1: 哎呀，我们是谋道来了，不是谋食来了。你懂不懂？
2: 不懂。
1: 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
2: 团长，
1: 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

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做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京片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

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宋庆龄写给苏联诗人吉洪诺夫的一封书信的底稿，信纸呈淡绿色，边缘已经泛黄，信件内容用英文打印，随信寄出的还有一本杂志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孤立，且通过新闻媒体对新中国进行舆论攻击。面对西方民众的隔阂与不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一个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人民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自1950年十月起，周恩来两个多月内先后三次拜访宋庆龄，希望以宋庆龄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为基础，创办一本对外宣传刊物。1952年1月，中国建设问世，宋庆龄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中国建设旨在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杂志虽然办起来了，但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当时，新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很难用正常的渠道进行发行。1952年2月6日，宋庆龄写信给他的老朋友吉鸿诺夫，感谢你1月13日的附有一本新闻杂志的来信，我们也已开始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建设》的英文杂志，从现在起你将定期收到这份杂志。吉鸿诺夫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在东西方都拥有极高的声誉，可以方便地把杂志介绍给其他的国际友人。类似这样的信件，宋庆龄写了很多封。对于那些禁止接收中国邮件的国家，他就通过香港的朋友寄出。就这样，在宋庆龄的努力下，一份份饱含着中国人民朝气与热情的中国建设走出了国门，让国外读者看到了中国工业的新发展，人民的保健事业，制止洪水危害。这些文章用详实的事例宣告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宋庆龄先后为中国建设撰写了30多篇文章，内容包括国家建设、世界和平等重大问题，也有极具历史意义的回忆纪念，还有对妇女和儿童福利事业的关怀积极。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一生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鞠躬尽瘁。为了传递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和平、进步、正义的呼声，他矢志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来。直到今天，宋庆龄的名字依然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所铭记，也被众多的国际友人所敬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分三六九等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31篇《哀公篇》。古代封建社会常以出身、财富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把人啊定格为三六九等。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真的是出生就注定的吗？还是由后天的财富、地位等外在因素所决定呢？荀子同样有对人的等级划分，但他的划分标准绝非世俗的贵贱贫富，而是纯粹以人的德行修养、思想境界和行事的格局为核心的标尺。那么这一标准彻底颠覆了世俗的偏见，为识人修身提供了根本遵循。荀子从庸人到大圣，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人的五种境界。他用清晰的界定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真正的分野，并不在外在的身份地位，而在于内在的品德与智慧的高度。在《哀公篇》中啊，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原文是这么写的：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义理，不知选贤人善事而托其身焉，遇事无措，心从而坏。士者，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人，游于义，富贵不足以义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得，仁义在身而色不乏，思虑明通而辞不争。贤人者，行重归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不失天下而不病贫。大圣者，德合天地，明病日月，视同山川，化异鸟兽，从人无方，成事无极。那么这一段话呢，孔子提出的五仪，正是荀子划分人之境界的重要的依据。千百年来，后人多执着于从财富、地位、权势等外在的物质层面来区分人的高低贵贱，而荀子他却跳出了世俗的智库，从内在的精神的维度出发，依据德行修养、日常言行与内在德行，把人划分为庸人、士人、君子、贤人、 大圣五种境界。荀子对这五种境界的论述，即使在今天啊，还仍然还有

非常现实的价值，既能帮助我们精准地认识人，更能够引导我们对照自省，不断提升自身的修为和境界。我们先看荀子心目中的庸人啊，这种人啊，满是负能量，口中呢难有积极正向的话语，反倒是处处充斥着抱怨与消极之词。他们既不知何为真正的忧虑，也不懂追随贤能之人，做事情啊毫无目标，就如同啊无头苍蝇一般的茫然。他们眼高手低，非常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裹挟，沦为了欲望的奴隶，终日呢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价值观逐渐的扭曲，最终一步步的呢堕落沉沦。荀子笔下的士人是坚守原则的追道者，他们虽未必能穷尽治国理政的所有的道理，但他们的行事呢必然有清晰的原则和遵循，虽然未必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绝不会去突破道德的底线。他们求学不求繁杂，重在辨明是非真伪，他们的言语呢也不求繁多，重在合乎情理，做事呢也不求数量，重在契合理。一旦确立了准则，便如自身的生命与面貌是不可以轻易更改的，即使身处富贵也不会心生浮躁，即使是身陷贫贱呢也不会自轻自贱，坚守气节以原则的读书人便是士人。再看看荀子眼中的君子啊，他们言语间啊满是忠信，却从不会自夸有德，自身怀揣啊仁义之心，却没有半分的炫耀神色。他们思考问题通透明晰，却从来不在言辞上与他人争高低，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举止从容有度，从不自视甚高，能够达到这般境界的人就可以称之为是君子了。再看看荀子心目中的贤人啊，贤人更是言行的典范，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契合礼仪的法度，而且不会违背自身的本心，他们的言论足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又不会给自己招致祸患，即便他们富可敌国，但也无分毫私藏的怨财，即便他们倾尽所有布施天下，也不会为自身的清贫啊而感到忧虑。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贤人。而作为最高境界的大圣，荀子认为他的智慧是以天地大道相融的，他能够洞悉万物的规律，他们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啊，都能够从容地应对。荀子将大圣比作是天地、日月和风雨，他的形式呢，如天地般的广袤无垠，如日月般的光明，像风雨一样润泽万物。那些为民族做出划时代贡献的伟人，往往是着眼于民族的长远发展，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彰显出深远的智慧，这正是大圣境界的生动的体现。春秋时柳下惠因为坚守礼仪多次被贬，他却始终不改本心，有人劝他弃暗投明另寻高就，他却直言不愿意违背道义去追求富贵，即便身处卑微的职位啊，他仍然以礼法教化百姓，约束权贵，他的德行被后世所称颂。柳下惠不因境遇起伏而改变操守，这正是荀子笔下富贵不足以益，卑贱不足以损的世人典范。
完全

全而完美地诠释了德行才是人之根本。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孔子的学生颜回出身贫寒，一箪食一瓢饮，居于陋巷啊，旁人都难以忍受这般的困苦，但他却始终的不改求学修身的乐趣。颜回从来不抱怨自己的清贫，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心的钻研学问，恪守礼仪，处事呢谦和低调，所以孔子盛赞他呀，贤哉回也。颜回之所以被尊为孔门贤者，他的根源不在于财富地位，而在于他坚定不移的德行修养。其实这也印证了荀子这个观点，人的等级从来不是由出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内在修为所铸就的。有一个退休工人蚂蚁50岁退休的时候呢，他主动地放弃了清闲的生活，20年如一日，照料独居的老人啊，调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他没有官职，也没有丰厚的报酬，但他总是以耐心和善意啊对待每一个人。邻居们遇到什么事儿都愿意找他，把他看作是贴心人。王阿姨他用日常的善举落实着仁德的准则，彰显了荀子所说的君子的风范。这也有力证明了平凡人也能够靠修养践行抵达高尚的境界。荀子对人的等级划分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识人，更让我们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核心差异不在出身，不在财富，而在格局境界、德行修养与思想维度。同时呢，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认知的标尺，帮助我们精准地定位自身，通过持续反思精进，实现自我提升、自我价值。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巧养生，胃寒该吃点啥。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比拼主题，胃寒该吃点啥。这个问题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我就不能喝冷的。假设我喝了一瓶冷的矿泉水，这个胃会马上的不舒服，开始闹情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啊？
3: 有的啊，都有，
2: 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接下来有意思了，因为呢，这两位出场呢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西伟啊，一位是云锦。在这一轮的较量上，我希望你们不要给对方留活路。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4: 我们家的人呀都很瘦，都特别的怕冷，尤其是我稍微吃点凉的，这胃里啊就胀气难受。这不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又喝疯了，现在正难受呢，我得给自己做点暖和的去。
5: 老话说吃哪儿补哪儿，胃不舒服就吃堵，可猪肚处理不好会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腥臊味儿，清洗和焯烫都非常必要，处理好切丝或者切块都行，重新起锅烧水放肚丝，还有温暖三件套，白胡椒、川沙仁儿还有姜片，我习惯加一点薏米，这样煮出来的猪肚汤汤色洁白，还有淡淡的米香。您记得一次加足水，猪肚汤得炖上一个小时才行，因为火候到了才够味儿。看，非常浓郁，原汁原味，简单加点盐就足够了。
2: 西伟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道美食？猪肚哦，很难炖呢。
3: 是，就是因为跟丁西一样，我们两人都会胃寒，喝了凉水之后我会胃胀气。
2: 对，
3: 而且我们家人的特点就是都比较瘦，整体就会很怕冷，所以在食物中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的东西。嗯，像这个猪肚本身它就是养胃嘛，我们老说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白胡椒是有这个温胃的这个作用，温胃温脾。然后这个川沙仁呢，也是有开胃，然后这个养脾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这碗汤下来，真的是喝进去以后，从里往外的暖起来。
2: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呈现，来看大屏幕。
6: 大家好，我是云锦，我呢有胃寒这个老毛病，所以一当我吃点凉的东西啊，就特别容易胃痛、胃寒，还有腹泻。那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道药膳来调理一下自己。在这道药膳当中，我还特意加到了来自我家乡新疆的一道特殊的食材。那究竟是什么呢？快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来看一下我的食材，这是我刚才已经切好的猪肚，然后这个小料包呢，里边我放了花椒粒，这个就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材，我们当地人管它叫卡妈菇。这个就是切好的山药。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些食材都放

0: 到锅里来煮了。大家看，我煲的猪肚山药卡妈菇汤就已经出锅了。
1: 哇，这看上去就很鲜美啊。
2: 对，
1: 那你给我们看看，那什么是卡妈菇？
2: 它长得其实就是扁的这种。
3: 它是萝卜吗？
2: 我不敢说，
1: 我感觉像包子，
3: 还是像萝卜。
1: 我的两位姐妹她们带来了这样的比拼，显然是撞衫了啊，都是用猪肚。那么究竟给评委老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4: 我们看我们南北方都用了猪肚，很好的叫以形补形，取向比类，都是拿猪肚的这种补虚损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但其中呢，他们药不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虚寒呢，我们要用中医的食疗效果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南方就加了砂仁，砂仁的功效是特别强大的，它能够化湿养胃，温中止泻，两个配到一块儿，起到很好的这种我们养胃补虚温中散寒的作用的。这个配伍是绝对是经典配伍，是没问题的。
1: 嗯，但是
4: 答案，
1: 我就知道你要说答案。
4: 对，但是啊，哎，那北方选手开心了。但是，刚刚我们特别关注到你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川砂仁。
5: 怎么了？川砂仁怎么了？
4: 川砂仁很好啊，没有怎么呢？
1: 没毛病。
4: 但是呢，它不属于道地药材。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一般的话入药的道地药材呢叫川砂仁。哎，川砂仁一般怎么用你知道吗？是用火锅的。为什么叫川砂仁？四川那个地儿就喜欢吃火锅，而且呢比较香，比较去腥，用川砂仁是两个不同的药材。
6: 是是是，
4: 而且作用完全的是不一样。如果拿砂仁炖猪肚的话，我们选择春砂仁。
1: 可是这个云锦啊，云锦超纲了，你知道吗？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恰马古山药猪肚，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3: 云锦这一款汤品里面呢，是山药、恰马古和猪肚这三样，他们两位都选择了猪肚。刚才呢，胡主任也评的这个猪肚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奇怪的恰马古，这个东西呢，跟萝卜是亲戚，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它的作用呢，从它科属来看的话，应该跟萝卜非常的相似，应该也是会有行气呀、除胀啊这些作用。帮助消化这个作用了。汤品里面的另一个食材呢是山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山药的作用呢非常好啊，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而且它可以补脾补肺补肾，而且呢它的补的作用非常的平和和滋润，不会让你上火啊。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属于食疗的上品。运景把山药运用跟这个恰马古是吧，跟类似于萝卜的这个东西呢煮在一起，然后和猪肚配伍在一起呢，还是有不错的健脾而且有这个补胃的这个作用。但是
1: 还有但是呢，
3: 但是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食材或者说这个食疗呢都要看是不是对你自己人的这个体质和这个症状。刚才我注意到听运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受凉他不光是腹胀啊肚子疼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腹泻的问题，对不对？
2: 对。
3: 那么腹泻的话呢，其实就是脾阳不足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里面呢温补的力量略略不够。因为像山药啊它是非常平和的啊，它性平，所以它的这个温热的这个力量不够。我倒觉得你不如放一些胡椒，
1: 向西伟借点胡椒。
3: 对，因为胡椒它是辛温散寒的，它有更好的调理的作用。
1: 好，那两位评委接下来要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
5: 你真的被带偏了吗？
4: 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后来者居上，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最终的。
5: 对，我们还有王牌选手。
4: 对，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加分环节。
5: 对呀，
1: 西伟是否可以逆袭呢？就看两位评委了。好，那么这一轮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给出加分呢？

0: 两分。哦哦，一分一分，好。胡教授，口味上加了一分。
1: 这个南方的这一个猪肚杀人，它这个汤里面，它的灵魂，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卢教授讲的白胡椒啊，他把猪肚的那种腥气给它掩盖了，把这个猪肚的香跟白胡椒的这种腥膻的味道给提升了，所以它这种灵魂的在汤里面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味觉得到满满的这种享受，
0: 所以这个白胡椒是点睛之笔啊。鲁教授呢，那我给了北方队这个地域分，这个地域分是我一定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加了这个山药、哦、我们知道山药啊，它是四大淮药之一啊。淮山药自古以来啊，尤其是明代以后，它主要的最好的产区呢就是在河南淮庆地区、嗯、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焦作这一带啊。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呢往往色白啊，直而且比较的硬，所以呢它的在相等的质量里面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山药呢是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个道地食材。好的，本轮北方队获胜。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

0: 顿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2: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死皮。
6: 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五台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重点关注，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
8: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在山东青岛某军港开幕。
7: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近期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攻防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五台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着眼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对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作出重大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必将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章指出，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祖国。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行动和战斗，紧跟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步伐，在战斗中成长，在继承中创新，在建设中发展，为中华民族站起来一路流血牺牲，为中华民族富起来一路奉献奋斗，为中华民族强起来一路忠诚护航，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历史雄辩证明，中华民族走出苦难，中国人民实现解放，有赖于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8: 文章强调，习主席深刻指出，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

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的一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建军治军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牢牢扭住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团结带领全军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守住了根和魂，走开了快速发展的步伐，赢得了迈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0: 指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1: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0: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8: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3: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2: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3: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2: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4: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7: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
16: 国铁昆明局都市联运部副经理。

0: 曲阳平。
1: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4: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3: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5: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3: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6: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7: 顶住顶住顶住。
3: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8: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 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8: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0: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0: 霞暑至，微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1: 霞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1000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3-5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3: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4: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甘南、陇南、天水、平凉、泾阳等州市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酒泉市有4到5级偏东风。兰州市区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风向偏东，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19度。
0: 今天甘肃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活力兰洽开放甘肃，兰洽会搭台引项目，营商环境赋能促落地；
0: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任振赫主持会议。
1: 任振赫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8次常务会议，安排部署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和2026年省预算内基建资金安排计划。
0: 省政协融媒体矩阵开通上线。
1: 新时代陇原先锋播出，许志刚汉源愚公守初心，无私奉献护绿洲。
0: 全国首创跨越式迭代，甘肃攻克微型核电池国产化核心难题。
1: 我省多措并举应对高温干旱，筑牢粮食安全和农业稳产底线。
0: 甘味品牌案例入选中国品牌优秀案例成功汇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下面是活力兰洽开放甘肃专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兰洽会举办至今，已成为甘肃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兰洽会平台优势，我省持续深化区域合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发展实景。一大批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请报道。
2: 总投资2.8亿元的玉门市现代涵汉产业园是第31届兰洽会签约的重点农业项目。从一纸招商协议到千亩现代农业园区，该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次年见效。甘肃玉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嘉林。
3: 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与风电安全距离的问题和园区用水栏等困难时，政府也是领着我们呢多次协调沟通，通了暗管，一个一个呢逐一解决。没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帮办代办拧着办，我们的项目就没有这么快顺利的建成。
2: 当地推行帮办代办领办全链条服务，对兰洽会1元以上重点项目配备专属管家专班，为企业扫清落地堵点，用实打实的服务诚意留住客商，赋能产业。酒泉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科科长潘岩。
4: 今年以来，我们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组建由

0: 281名暑期服务专员、586名一线服务专员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做实做优，设计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保姆式服务，破解企业急难愁盼。
1: 甘肃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省地贯通，部门协同推进，解决问题2183个，保障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常态化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机制，解决涉企问题近1.7万个，持续再造审批流程，精准落地惠企政策，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借助蓝洽汇平台，甘肃继承鸿运玻璃有限公司与成县人民政府成功签约总投资2.45亿元的年产7万吨门窗玻璃深加工制造项目，填补了成县及陇东南地区高端玻璃深加工产业链空白。甘肃继承鸿运玻璃有限公司董事长焦运宪：
2: 相关部门高效解决我们用地、建设、审批、配套等各类问题，从项目正式招商对接到落地建设，再到全方位投产，整个过程仅仅用时11个月。
1: 成县招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高世奇：
3: 主动协调自来水免费接入，生产用电以行业最低价和最短时限接入，全面保障了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
1: 优质营商环境不仅让项目落地快，更让企业扎根深。总投资17亿元的甘肃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项目是蓝洽汇引进项目，企业扩产布局2期新能源材料碳酸锂项目时，因工艺调整导致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理相对滞后，工期吃紧，当地政府主动帮办，迅速打通堵点。甘肃工企微服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
4: 从企业角度讲，应该要尽快地投入工程建设，虹口区政府安排虹口区住建局协助企业呢办理土审和施工许可证，要求住建局的安全质量监督站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提前介入，严格安全质量监督，办证时间大大缩短到1个月多一点。
1: 目前项目总公司浙江工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已在甘肃投资5家公司，累计投资38亿元。从全省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实施，到今年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营商环境的变化让扎根陇原多年的老朋友深有感触。甘肃工企微服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
4: 我们公司是2020年3月落地咱们甘肃政府机关，的确做到了无事不到、随叫随到和说到做到，在政策扶持指导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感觉呢也是放心，对后续的发展应该也是充满着信心。
1: 十四五以来，近5届蓝洽汇签约项目开工率达76.92%，资金到位率45.53%，已建成投产项目2320个。蓝洽汇的平台效应与营商环境的服务效应同频共振，正持续转化为驱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5: 省政府昨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宪思想。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领学习近平党宪文选有关章节。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学习，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深切感悟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重要性。

0: 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发展，不断增强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砥砺实干担当，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振赫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审议通过《甘肃省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和2026年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安排计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最完全的准备、最扎实的工作应对最极端的天气，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放大财政加金融撬动效应，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我省开发区相关问题整改，督促各类开发区园区把准功能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用足用好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 会议讨论了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甘肃台报道，
0: 省政协融媒体矩阵7月6号开通上线，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启动融媒体矩阵。 省政协副主席何伟宣布，融媒体矩阵正式开通。秘书长黄泽源致辞。此次全新上线的省政协融媒体矩阵，构建起一报一刊、两网一端、多维多号全媒体传播架构，涵盖民主协商报、数字期刊、甘肃政协网、民主协商新闻网、协商 APP、 甘肃政协发布、团结路1号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今日头条等第三方平台账号。 实现报刊网端号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一体运维。矩阵精心打造提案之声多彩冗员会、文化会客厅、乡村振兴行、招商进行时、委员风采路等特色品牌栏目，拓展新闻加政务、新闻加服务、新闻加商务多元功能，开设提案建言、社情民意、调研协商、线上委员工作室、云端文史馆、助农直播等板块。 兼具政策宣讲、履职宣传、民情收集、便民服务多重价值，立足新起点，全省政协系统将以融媒体矩阵上线为新起点，不断提升平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以高质量宣传赋能政协高水平履职，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甘肃台报道，在定西通渭县，78岁老党员许志刚与双胞胎弟弟许志强坚守汉源58载，自筹资金义务植树8万多株，绿化荒山400多亩，让昔日的荒山秃岭蝶变生态绿洲，示范带动乡亲互绿兴家，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汉源渔工。
0: 今天的新时代陇原先锋，请听许志刚汉源渔工守初心，无私奉献护绿洲。盛夏，汉源上晨光初露，许志刚、许志强兄弟俩简单用餐后，便扛起铁锹，开启每日的巡山护林工作。58载寒来暑往风雨无阻，兄弟二人直绿护林的脚步从未停歇。通渭县榜罗镇张川村徐堡社村民许志刚。
2: 以前这里是没有允许过，说就是光秃秃的，家这里干给吧，凑合着干着不长，背水里汗，他得干得起哈，能这会。
0: 通渭县榜罗镇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 水土流失问题突出。

0: 1968年的一场特大暴雨让乡亲饱受灾害，年仅20岁的许志刚下定决心植树固土、绿化荒山。面对重重困难，兄弟二人从不退缩，每天攀高走低，在半山腰挖坑培土、栽苗护绿。为了实现连片造林，他们主动让出自家的肥沃良田，置换邻居闲置的陡坡荒地，整合零散土地，一点点扩大绿化面积。同潍县网罗镇张川村许卜社村民许兴华：
1: 亲眼看见他们在正月初一二别人过节的时候，他们踩在那个沟边上的那个干梗栏上，就是咱们农村叫梗栏啊。然后是他们拿着切线锯头，拿的是那个烂串串子、泥泞子，把那个苦圈又垫起来，重新来栽树。
0: 58年来，许志刚带领着弟弟迎难而上，默默坚守，倾尽家中积蓄投入造林事业。2019年，71岁的许志刚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担当生态管护、乡村公益职责。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弟弟许志强一心向党，立志终身直律奉献，服务桑梓。凭借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直律壮举，刚强兄弟获评 CCTV 年度三农人物。同潍县网罗镇张川村许卜社村民许志刚：
1: 现在是水土保持吃了，吃着吃的吃得了，把这人的环境是好了，气候啊变得好了，人的精神吃都得着好了，看这世上人的这欣赏是十分的满意的贡献。
0: 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许志刚也收获了各级认可与乡亲们的信赖。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荒山治理、植树造林行动中。同潍县网罗镇张川村村民张转转：
2: 树大得这么好，老人快80岁了，每天还是起早贪黑栽树护林啊，作为后人啊传承下去啊，不能让老人的心血白费啊。
0: 同潍县网罗镇党委副书记张周峰：
3: 许志刚同志和弟弟许志强50余载治绿荒山，用坚守所住黄土、守住家园，充分彰显了一名普通党员的初心本色。在榜样的感召下，全镇织女妇女蔚然成风。我们将组织党员学习汉源愚公经。
4: 权威播报，主流声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新闻。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7: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甘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6: 7月6号，全新迭代的国产碳14核电池技术在兰州正式亮相。依托西北师范大学科研攻关的千纪元系列产品，性能较前代实现10余倍跃升，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让我国微型核电池彻底告别试验样机阶段，迎来规模化商用时代。请听甘肃广电总台全媒体记者万安、刘宇红、李思户发来的报道。
7: 作为空天探测、极地科考、无人值守等特种领域的核心长项能源，核电池是国家战略能源体系的关键一环。长期以来，我国相关设备功率低、体积大、造价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国产化、产业化一直存在空白。此次发布的千纪元天枢碳14核电池、千纪元能枢碳化硅换能器，在初代烛龙一号从零到一技术突破的基础上，完成五大核心技术体系全面革新，全新放射源适配、高效换能工艺、三维叠层封装、智能电源管理、高精度传感传输技术，搭建起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核电池技术和知识产权体系。中国同福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刘世宁：
8: 这个电池可以上天入地，能够适应各种极端的环境，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大国重企来说，是的，起到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推动性作用，对于整个这个国家的一个自主产业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7: 本次迭代实现参数全方位领跑国内行业，相较前代样机，新品放射源比活度提升1.5倍，原料用量缩减近80%，大幅降低产业化成本，最大输出功率提升至2.6倍，设备体积压缩至原来的百分之

0: 2017，体积功率密度暴涨15.5倍。
1: 彻底解决了传统微能源设备笨重低效、无法民用普及的行业顽疾。西北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甘肃烛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光辉：
2: 我们要先算准这个结构，经过这个700多次的一个仿真迭代，我们自己建立了一整套仿真流程。碳十四核电池这是首次实现一个微瓦级的功率突破，总的效能达到3%，在一个16.8的立方厘米的一个体积内实现了封装，大概就是个麻将那么大。这个成本也大幅的下降了。
0: 目前，项目已联动国内多家核工业龙头企业达成深度合作，打通技术验证、标准制定、场景应用、规模落地全链条，形成完整产业闭环。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武浩。
3: 自研的换能器以及搭配的一系列叠层的这个堆叠封装技术，是领域内比较先进的解决方案，也是为国内开辟了一条技术路线，做出了原创性的技术突破。
0: 此次技术迭代不仅刷新了国内微型核电池性能记录，更标志着我国长效微能源产业实现全链条国产化突围，为国家新型战略能源高质量发展注入西部硬核力量。
4: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甘肃烛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苏茂根：
5: 我们未来呢，主要把它运用到我们与国防安全相关的，同时呢，还与很多的像这个桥梁、隧道、石油钻井这些特种行业里面的传感器里面。我们呢，将打通从源的供应方面，再到我们的下游的产品销售，实现我们碳十四核电池的整个产业链的闭环。
6: 记者近日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 2026年，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启动，粮食收购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做好夏粮收购工作意义重大，是确保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据了解，今年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将拓宽多元购销渠道。 用好全国粮食交易大会、区域性产销洽谈平台及陇上好粮油区域公共品牌优势，提振市场收购活力，引导各类企业积极入市，保障农民余粮顺畅销售、种粮收益有效落实。在统筹储备轮换调控方面，将深化央地储备协同，合理把握省市县三级储备轮换时机节奏。 发挥储备吞吐调节作用，稳定粮食市场秩序，此外将强化市场动态研判，建立常态化沟通监测机制，全流程紧盯收购动态，快速处置群众受粮诉求，严格收购监管执法，聚焦质价标准、受粮款兑付等重点环节，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收购环境，持续优化经营服务保障。
0: 规范粮食经纪人备案管理，强化政策业务指导，确保夏粮收购工作有序稳定运行。甘肃台报道：近期，我省多地遭遇持续晴热少雨天气，高温热害与干旱缺水双重叠加，给农业生产、城乡供水带来严峻挑战。各地迅速响应科学部署，立足区域实际。 统筹水资源调配、农技服务、科技节水等多项举措，全方位落实抗旱保苗、保供水、保丰收工作，全力以赴筑牢粮食安全和农业稳产底线。今天报道。
7: 白银市会宁县郭城驿镇西瓜种植产业是当地特色富民产业。近期受干旱影响严重，当地村级组织列支专项抗旱资金，实打实分摊农户取水成本。晋惠电灌工程管理局靠前调度水利资源，设立临时供水点，下调供水价格，累计供水约18000立方米，覆盖周边2500沙田西瓜。会宁县郭城驿镇渣子园村村民张克昌。
8: 前次这几天吃出的高温啊，丝瓜都蔫了，幸亏镇上有这个免费的取水点，哎呀，真的帮了俺的大忙了。
9: 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不仅容易造成农作物缺水缺肥、长势缓慢，还极易滋生各类田间病虫害。会宁县干沟驿镇开展规模化无人机飞防作业，高效开展补水补肥、病虫害防控工作，为作物生长保驾护航。
10: 会宁县文斌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文军。
9: 无论这是天冷作业值百分之，相比人工喷洒的话，不仅速度快，省人的，而且喷洒均匀，不伤害秧苗。
1: 能快速整片的把这个农田铺水铺肥，有效的缓解当天的旱情。
2: 武威市凉州区水务系统紧盯旱情态势，细化水资源调度、农田灌溉、城乡饮水保障举措，层层压实抗旱责任。当地水务部门召开专题调度会议，精准研判水情伤情，水厂常态化落实水质监测，守住城乡饮水安全底线。同时联动镇村力量，动态巡查田间伤情，对接农户用水需求，推行计划用水错峰灌溉模式，让水资源高效利用。武威市凉州区新营河水利管理处工作人员唐新鹏：
3: 严格实行计划用水、错峰灌溉，把有限的水资源用在保丰收的刀刃上。下一步，我们会紧盯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资源，最大限度降低干旱带来的损失，守护一方平安。
2: 立足河西走廊干旱少雨的地域特点，张掖市民乐县创新节水抗旱思路，通过为蓄水池全覆盖铺设黑色遮阴网，隔绝烈日暴晒，阻隔气流蒸发，从源头锁住水资源，实现低成本高效节水。甘肃华瑞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龙：
4: 以前一桶水倒进池里，老天爷能端走大半，现在这层网一年帮我们守住2.2万立方米，在我们西北干旱地区，节水不是选择题，是生存题，更是我们的发展题。
2: 当前抗旱保收工作正处于关键攻坚阶段，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持续细化抗旱举措，优化资源调配，全力应对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坚决守住农业稳产、供水安全底线，全力保障全省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
6: 张掖市持续推进百万学子研学游工程，通过持续盘活本土文旅资源，加强研学基地建设，开发精品研学线路，优化研学服务等，助力张掖研学游实力出圈，推动全市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请听张掖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今年初夏，故事里的张掖研学课程历经3年打磨，正式向游客开放体验。课程将活字印刷、传统拓印与张掖历史深度绑定，通过沉浸式体验，让广大游客和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读懂张掖故事。甘州中学学生邹启航：
7: 到了我们张掖许多名人的故事，让我感受到我们张掖的历史文化之深厚，让我对我们张掖的历史有了更大的兴趣。
5: 故事里的张掖研学课程研发者骆建华：
8: 结合张掖本土历史与馆藏文物，把丝路故事、历史人物融入实践课堂，让孩子们走出课堂，亲手体验传统技艺，在游玩中了解家乡历史，传承河西走廊文化，真正做到言有所学、学有所悟。
5: 日前，肃南县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举办肃南祁连山的宠儿研学旅游资源推介活动，全国28家研学机构环祁连山22个县市区联合发布共建环祁连山研学走廊倡议，系统整合祁连山雪山冰川、丹霞地貌、石窟遗存、非遗民俗等研学内容，对标中小学新课标，让课本知识在实景中落地。青海导游石延琴：
9: 是我们甘青大环线上不可或缺的一个节点。我们也发现近些年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升级，单纯的旅游正在向集研学深度体验为一体的沉浸式旅行方式转变。
5: 从研学游到研学优，张掖正持续释放行走课堂的品牌效应，全市众多旅行社深度参与，将生态、地质、非遗、红色等主题有机串联，推出各具特色的研学产品，创新 PBL 项目式课程，让观光研学变为深度研学，让每一个走进张掖的游客在行走中读懂思路，在体验中看见中国。
10: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24节气。
0: 今天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干支历五月的结束以及未月的起始，夏天的第5个节气，表示季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为小热，还不十分热， 小暑时节，我国南方梅雨结束，迎来高温高湿的桑拿天，北方则开始进入逐雨季，干热逐步转为湿热。
11: 筑牢中华民族共。

0: 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憩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2: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您的耳朵，听有温度的新闻。早安，宁夏。

0: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近年来，临夏市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落实五育并举教育方针，各中小学立足城乡各校办学禀赋、校本特色与学生成长需求，坚持走一校一品、一校一特、百花齐放的特色办学之路，将科创启智、劳动力行、文体润心、社团赋能深度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持续丰富素质教育载体，拓宽育人维度，夯实育人根基。
1: 科创教育是点亮少年梦想的重要途径。走进临夏市第三中学科创教室，各类固定翼飞机、无人机、航天模型整齐陈列。近年来，学校将科创启智作为学校核心办学特色，依托课后服务、特色社团，常态化开展航空航天科普、航模组装、飞行实操、科技创新小发明等课程，让学生走出课本，触摸科技，在动手实践中开拓思维，启迪智慧。今年，学校学生更多次在省级及市级比赛中获得了佳绩。
2: 我们深耕航模科创特色教育，依托优质社团课程与实践活动，为学子搭建接触航空航天、探索前沿科技的优质平台。学校立足五育并举育人理念，以科创实践为载体，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探索精神，让科技素养融入学生成长全过程，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有所长。
1: 丰富多彩的科创课程也让学生收获颇丰。
3: 在航模社团的学习，我系统地学到了很多课本外的航空知识，亲手拼装操控航模的过程让我越来越喜欢科学探索，每次成功完成试飞、攻克技术难题都让我更有成就感，也让我养成了爱思考、敢探索的好习惯。
1: 与此同时，临夏市建国小学聚焦劳动育人核心，把劳动素养培育融入日常教学与校园生活，引导学生在躬身实践中体悟劳动价值，锤炼优良品格，养成良好习惯。在临夏市建国小学劳动实践基地里，蔬菜、花卉等植物生长茂盛，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学生们在这里自主参与土地翻整、种苗栽种、除草施肥、蔬果采收等全套农耕劳作，沉浸式感受自然节律与耕耘之美。
4: 劳动是最好的成长课堂，我们希望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田园劳动实践，让孩子走出舒适区，褪去娇气，磨砺心性，在亲身实践中懂得珍惜，学会担当，养成好习惯，真正实现以劳动立品行，以实践促成长。
1: 丰富的劳动实践也让学生磨砺了心性，懂得了担当，学会了珍惜。
5: 打理小菜园虽然辛苦，但是看着自己种的蔬菜慢慢长大丰收，特别有成就感。现在我在家也会主动做家务，懂得了劳动最光荣。
1: 走进临夏市铜匠庄小学，远远便能听见学生们跟随音乐练习空竹表演的声音。一直以来，临夏市铜匠庄小学立足学生兴趣特长，立足乡村校园育人优势，大力推进多彩社团建设，重点打造空竹、竹竿舞、垒球等特色社团，同步开

0: 设趣味文体、手工创作、经典诵读等多元化特色社团，以丰富的课后服务载体，拓宽学生成长维度，让每个孩子都能发掘特长、彰显个性、快乐成长。
1: 体美教育是立德树人的重要支撑，我们坚持面向全体学生，让每一个孩子拥有自己喜欢的运动、热爱的艺术，在健康体魄和美好心灵的滋养下，成长为自信、阳光、向上的新时代少年。
0: 学校以常态化社团授课、校园才艺展演、特色成果展示为依托，让课后服务有声有色、育人路径多元丰富，真正实现以艺育人、以美润心、以体强身。多彩的社团活动为乡村学子的童年增添了别样光彩。
2: 每天的运动和社团活动课，让我们缓解了学习压力，放松身心，不仅锻炼了身体，也培养了兴趣爱好，让我的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从科创赋能智启未来，到劳动力行修身立德，再到社团出彩美育润心，多彩的校园特色共同绘就了宁夏市教育从学有所教向学有优教发展的生动途径。未来宁夏市将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持续做强特色育人品牌，夯实教育发展根基，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以多元育人实践培育时代新人，用高质量教育发展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3: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初心是国企前行的灯塔。眼下河州大地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特色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宁夏益农农牧投资有限公司以花卉特色产业为支点，破局提质，迭代升级，成为区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力量。这一系列迭变的背后，饱含着一个个基层共产党员坚守初心、锐意改革、躬身实干的执着担当。
4: 现任宁夏益农农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马通，以党建为统领，以改革为抓手，以乡村振兴为目标，深耕特色花卉产业，推动企业治理、科技创新、市场布局，连农带农全方位跃升，用国企担当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马通荣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这份荣誉是对他扎根宁夏乡土、深耕美丽产业最有力的肯定。
5: 荣获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这一崇高的荣誉，我也是内心倍感光荣，深受鼓舞，更深知使命在肩，责任如山。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我们益农公司践行为民初心、深耕美丽产业的莫大鼓励。
4: 盛夏花都，繁花似锦，走进益农国际鲜花港智能温室内，绿意盎然，各类玫瑰次第盛放，花卉艺术中心花香氤氲，游人悠然漫步。生产车间里工人有序忙碌，将一束束鲜切花有序打包发往全国各地。记者看到马通下沉产业一线，靠前跟进督导，足迹遍布温室大棚、生产车间、项目现场，全程把控花卉长势、仓储管理与项目进度，以实干践行履职担当。对马通来说，荣誉是肯定，更是责任。一直以来，他坚持从企业实际出发，稳扎稳打抓改革，固本强基促发展。他聚焦制度短板、治理弱项，系统性重塑企业运营管理体系，厘清权责边界，规范运行流程，补齐管理漏洞，构建起制度化、精细化、规范化的现代国企治理模式，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优化人才结构，畅通成长通道，健全培育体系，激活了企业内生动力。同时，从细微处厚植企业温度，升级食堂等后勤保障，优化职工关怀，凝聚起干事创业、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为产业长远发展筑牢了制度根基和人才根基。 产业的生命力在于市场化深耕、全链条迭代。马通坚持以市场思维办产业，以品牌思维做产业，打破重种植轻销售弱品牌的传统局限，构建起线上线下联动、全域覆盖、内外互通的现代化产销体系。2025年底开始，着力推进电商发展创新，依托新媒体电商、智慧小程序等数字化渠道，让优质花卉走出大棚，直达消费者。

0: 今年稳定销售鲜切花400万只，实现1000万元级线上营收，让中国玫瑰超级工厂特色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攀升。此外，线下冷链布局稳步提速，截至目前，兰州、西安、郑州、呼和浩特、山东临沂5座区域冷链封仓全部建成投用，海外外销渠道稳步拓展。据介绍，按照2026年规划，企业还将落地昆明集采中心，新增5座全国冷链分仓，一张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花卉供应链网络正加速成型。高质量的特色农业必然离不开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马通始终把科研创新作为产业提档升级的核心引擎，跳出传统思维，推动花卉产业从资源优势向科技优势、产业优势跃迁。在他的带领下，公司牡丹种植资源研究屡结硕果，优质新品种科研成果登上国际学术平台，国家级两种成功落地验收，填补了区域花卉种植科研的空白。同步深耕花卉深加工与文创融合两大赛道，创新研发非遗压花系列文创产品并斩获省级荣誉，有效补齐西北花卉精深加工产业短板，推动产业从单一鲜花售卖实现种植、科研、加工、文旅品牌一体化全链条价值跃升。谈及公司长远发展，马通说道，企业想要稳步长久经营，就得看清行业发展形势，灵活调整种植布局，引进市场稀缺的优良品种，实实在在增强产业竞争底气。
1: 作为一名扎根花卉产业的国有企业党员，我深知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在实际工作中，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把党建工作与花卉产业深度融合，在产业攻坚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标准化种植筑牢品质根基，以专业化运营提升市场效能，以品牌化打造扩大区域影响，以全链条融合激发产业活力。目前益农国际鲜花港已直接带动群众就业500余人，今年益农国际鲜花港3期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带动近1000人就业，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了产业发展的盛世，让这朵美丽之花成为助力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致富的兴奋之花。
0: 如今在党建引领下，马通带领企业党员骨干充分在科研、种植、销售、项目建设一线带头攻坚克难、带头实干担当，让党建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群众增收优势，稳定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持续增收，让美丽产业真正成为惠民富民、稳固振兴的支柱产业，初心如磐、笃行致远。面对这份沉甸甸的荣誉，马通始终谦逊务实，把表彰化作前行的动力，以国企担当建初心，以党员使命赴征程。
1: 我将以此次表彰为新的动力，始终秉持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在为民服务中淬炼本色，在实干担当中彰显作为，坚定不移地推动花卉产业提质增效，运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做好花卉产业融合文章，让产业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的群众，让美丽产业在合州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幸福动能，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0: 一花兴盛带百业，一玉繁花新一方。马通始终牢记党员的政治担当与社会责任，把个人奋斗融入地方发展大局，把产业发展嵌入乡村振兴全局。未来他将继续以党旗为指引，以实干为底色，带领企业持续做强做优特色花卉产业，让高原繁花常开常盛，让富民产业生生不息，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续写更多实干大卷。盛夏七月，风光正好。近日，宁夏市83巷灯火璀璨，古韵悠扬，大型沉浸式文旅聚游《花开宁夏5000年》精彩上演，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体验，在晚风夜色中品读河州千年文脉，感受宁夏独特的文旅风情。演出全程一步换景，步步皆戏，身着各色主题造型的演员穿梭于古色古香的街巷间，通过沉浸式情景演绎，将宁夏悠远的彩陶文明、丝路文化、民俗风情与市井烟火悉数呈现，现场游人如织，氛围热烈，阵阵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可看

0: 客厅，可感的实景画面让游客在边走边看边体验中深度感受魅力花都公园城市古韵悠长新风勃发的独特城市气质。花开林下5000年沉浸式文旅聚游已全面开启暑期常态化演出模式，每周五周六晚20:30在8方13巷准点上演。剧目依托古巷原生实景基底，以街巷为天然舞台，以光影为叙事笔墨，深度融合河州历史变迁、古商埠、商贸盛景、多民族交融共生三大核心脉络，以年轻化沉浸式演绎活化本土传统文化，为千年河州文脉注入全新时代活力。这场精品夜间演绎既为临夏市暑期文旅市场注入了新鲜活力，也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与游客的夜间休闲选择。它串联起古巷观光、特色餐饮、文创消费等多元业态，将游玩体验从日间延伸至夜晚，有效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提升了全域旅游质感。既是临夏市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创新实践，也成为展示城市气质、传播河州文化的亮眼名片。下一步，临夏市将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把常态化实景演绎做精做细，打磨出更有感染力、更具口碑的内容，把夜间经济做活做旺，让实景烟火与文化氛围感相辅相成，把文旅服务做优做实，让市民舒心、游客暖心。未来还将不断推出更多新颖的文旅玩法与体验场景，持续擦亮魅力花都公园城市的城市品牌，让鲜活的河州故事走出临夏，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1: 连日高温炙烤，多地开启桑拿模式，高温天气不仅让人燥热难耐，还极易引发中暑、肠胃不适、心脑血管不适等各类健康问题。很多人觉得防暑就是少晒太阳、多喝水，但日常不少看似正确的操作，其实都是防暑误区。这份全民高温防暑健康教育指南，简单易懂，实用性强，一起来学习，守护全家健康。中暑了怎么办？四步急救，迅速转移，立刻将中暑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解开衣领、腰带，平躺放松休息，快速降温，用冷水反复擦拭患者身体，借助风扇、自然风加速散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脖颈、腋下、大腿根部等大血管位置，对症补水。意识清醒的轻症患者可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运动饮料等防暑饮品，意识模糊者切勿强行喂水，避免呛咳，注意不要猛饮、多饮，立即送医。出现持续高烧、呕吐不止、抽搐、昏迷等重症症状，立刻拨打120，紧急送医救治。科学防暑四个核心关键做法：一、科学喝水，拒绝猛灌冰水。高温防暑补水是重中之重，但切忌口渴后一次性大量喝水、狂饮冰水，建议少量多次温水为主，日常可适量饮用淡盐水、绿豆汤、电解质水，补充出汗流失的盐分和水分，尽量少喝浓茶、碳酸饮料、冰镇饮品，避免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二、错峰出行，做好物理防晒。每日上午12点到下午6点是全天温度最高、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户外作业和剧烈运动。如需外出，优先选择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佩戴遮阳帽、遮阳伞、太阳镜，做好全方位防晒，减少热量吸收。三、合理用空调，杜绝温差过大，长期闷热易中暑，但贪凉猛吹空调易引发空调病，建议室内空调温度设置在25到27摄氏度，不要对着出风口直吹，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密闭环境滋生细菌。进出室内外可适当增减衣物，减少温差刺激。四、清淡饮食，减少身体消耗。高温天气新陈代谢快，身 体消耗大，饮食上多吃冬瓜、苦瓜、丝瓜、西瓜等清热解暑的新鲜果蔬，饮食清淡，少油少盐，不吃变质、隔夜、生

0: 量食物，避免肠胃疾病，同时保证充足睡眠，不熬夜，不过度劳累，提升身体耐热能力和免疫力。
1: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2: 从小到大，
3: 从小到大，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3: 妈妈是我们。
1: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6: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7: 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